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东风3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上 SPF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容易发生感冒，体弱多病的人应该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进行室内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无需担心，除了特殊体质，那其他人呢可以放心的外出。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国家对于特工、专工标识的禁令呢，早已有之。然而啊，一瓶原液的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京总一号、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那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6月12日，国务院食安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特工酒案件的查处结果。这些特工酒的消费陷阱重重，不仅破坏了市场环境，更直接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相关规定明确，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军队等类似标识的酒类商品。近年来，经过多轮的专项治理，明标明示特工酒的问题得到了有力的解决。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将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包装成所谓的特工酒，演变出制假售假的新变种。这些新型的这种特工酒藏在直播间、朋友圈、二手平台销售，不让公开的用特工、专工，那就改叫储备、精总，同时呢，配上了限量定制、内部流通、肩上有星星的人才能喝这样的营销话术。 市场监管总局此次查实涉案的7.52万箱的特供酒，大多是食用酒精加上香精勾兑来冒充的酱香型的白酒，这种劣质假酒最终卖出1箱499的价格，扰市场、损民利、毁形象，危害呢不容小觑。更为严重的是，作为销售主渠道的网络平台对特供假酒明显是监管不力，审核把关存在着漏洞，一些直播平台呢甚至为特供酒直播间提供引流服务。监管部门此次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有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来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有的直播间呢还向平台额外的购买了流量，平台未能发现和制止。线上不是法外之地，平台呢不能只赚钱不守门。从不久前的幽灵外卖到此次特供假酒系列案，接连爆出的线上消费安全问题警示平台企业必须要坚决地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以及交易活动的审核管理，真正保障好食品和服务的质量。对于以特供酒为代表的违规行为，监管端呢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减，综合治理力度不松，加大了抽检监测、网络监测、随机抽查力度，严惩不法分子和问题平台。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提升防范意识，认清营销噱头背后的陷阱，各方同频发力，打造安全放心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那些形形色色的特供酒自然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0: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9: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3: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党课开讲了。理论的先进是最基本的先进，思想的主动是最大的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定性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强调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正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思想走在行动之前，正如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人类发展史上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以思想上的解放、理论上的创新为前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

0: 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这边来。
0: 和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成，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多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

注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上海市16日起在全市启动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将组织社区、单位等进行卫生大扫除，组织各街镇、各类社会单位强化市民活动较多场所的成蚊杀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日20时至17日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6日，伊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伊美区西步行街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市县两级70多家安委会成员单位、中省直及市属企业齐聚现场，联动开展安全宣传服务。现场设置的6大特色互动体验项目人气十足。灭火防护服穿戴、心肺复苏训练、卷袋卷水袋操作等实操体验，让市民近距离地学习应急处置的技巧，沉浸式地掌握自救互救的本领，生动有趣的形式让安全知识真正地走到群众身边。当天，全市各县市区同步铺开了形式多样的线下宣传活动，全域联动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本次系列宣传活动共计辐射群众12万人次。

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是交通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据了解，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在集中整治行动中共设置了18个执勤点位，投入140多名警力，联合治安、禁毒等多警种同步开展夜查，重点严查餐饮路段过往车辆，对查实的酒驾醉驾行为一律从严处理。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夜》。
5: 唐代李白，《忆秦娥·萧声夜》。李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太白集》传世。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词是《忆秦娥·萧声夜》。《忆秦娥》是一个词牌名，又名《秦楼月·碧云深》，其最早的出处呢，就是这首词。因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这一句，故名《忆秦娥》。全词46个字，前后片各3仄韵，一叠韵，亦以入声部为意。那么接下来，请大家首先欣赏这首词作。忆秦娥，萧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诗的第一句，萧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这里的萧是指一种竹制的管乐器，而夜呢是呜咽的意思，形容萧管吹出的曲调低沉而悲凉，呜呜咽咽，如泣如诉。秦娥本指古代秦国的女子弄玉，列仙传载萧使善吹箫，得到秦穆公女儿弄玉的热爱，婚后每日教弄玉做凤鸣招来凤凰。数年后夫妻随凤凰飞去。此处呢，秦娥是泛指美貌的女子。梦断是指梦被打断，也就是梦醒了。那么这句的意思是说，萧声悲凉呜咽，秦娥从梦中惊醒了。秦娥从梦中惊醒时，秦楼上正挂着一弦明月。 句：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这里的霸陵是在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东，是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当地呢有一座桥，为通往华北、东北和东南各地必经之处。三府黄图卷六中记载，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70里，跨水坐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伤别是为别离而伤心。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秦楼上的明月，每年桥边青青的柳色，都印染着霸陵桥上的凄怆离别。接下来一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这里的乐游原在长安东南郊，是汉宣帝乐游院的故址，其地势较高，可俯视长安城，在唐代呢是游览之地。清秋节是指农历9月9日的重阳节，是当时人们重阳登高的节日。咸阳是秦都，在长安西北数百里，是汉唐时期由京城往西北从军经商的要道。古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20里，唐人常以咸阳代指长安，咸阳古道就是长安道。这里的阴沉一般是指消息，这里是指车行走时发出的声音和扬起的尘土。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遥望乐游原上冷落凄凉的秋日佳节，通往咸阳的古道上音信早已断绝。最后一句，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里的残照是指落日的光辉，汉家是指汉朝，陵阙是指皇帝的坟墓和宫殿。这句的意思是，西风轻拂着夕阳的光照，眼前只是汉朝留下的陵墓和宫阙。这首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她评价很高，把他与菩萨蛮、平林默默、燕如之一起誉为古代词曲之祖。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了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这里反用箫矢和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萧史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妇，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给打断了，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啊。一个夜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利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

0: 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近层刻画。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累道尽，境界顿然扩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取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这两句仅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园忘信而不得的景象。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阴沉本为声音和尘埃，后来借指信息，而绝呢是断绝。阴沉绝这三个字不仅写尽了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了，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阴沉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萧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在这里是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阴沉，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阙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了。这首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质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律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勿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承载五代花间未见，亦非隔席著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夜》，最后我们再一起朗诵一遍。萧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

0: 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2: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2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体弱的人群，请您注意防护。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0度。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真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4.5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量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

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
1: 把过去的事深深诉说。
0: 六月的黑河，林海清风，借江晚风，自带一身清凉。热血足球赛，激情马拉松，传统的剑术赛轮番登场。在这个夏市当中，跟着赛事游黑河，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样的一个解锁避暑清凉、观赛游玩的双重欢乐。来到这里，感受黑河的魅力。燃情村超，逐梦孙吴。2026年，村超全国赛事黑龙江孙吴赛区11人制足球邀请赛正在孙吴县火热进行当中。绿茵场上，球员们奋力奔跑，挥洒汗水，每一场比拼都扣人心弦。看完了热血的足球，不妨开启一场深度人文之旅。

走进了孙吴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展馆以历史的脉络为线索，借助史料文物还原那段沉重的民族记忆。不远处的圣山要塞旅游景区，将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侵华日军东北要塞遗址与原生态森林景观融为一体，自然风光与历史印记相互交织，值得细细游览。

朋友们，如果您是全家出行，韩地安格斯风味体验店绝对是旅途的活力充电站。孙武被称为中国安格斯牛肉之乡，您可以透过特色的产业体验窗口，近距离看看韩地黑土如何孕育高端牛肉，选一份牧场职工全程溯源的安心好物，把孙武品质带回家。热血运动还在继续，6月20号，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黑河马拉松正式开跑，近6000名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向着赛道全力冲刺。赛道设计了经典设计，全程半程马拉松起点和终点均设在了市区爱辉至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的主题公园，途经黑龙江大桥进入俄罗斯卡尼库尔干公路口岸区域后折返，让选手们沉浸式的感受跑出国门跨境奔跑的独特体验。

爱辉至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依托了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1935年提出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理论打造而成。园区当中蜿蜒的栈道隐艳在繁茂的绿植之

时间，自然的景致与人文底蕴完美交融。不管您是参赛选手，还是前来观战的游客，都能够在公园里漫步赏景，感受独有的人文气息。

看完激烈的马拉松比拼，周边的打卡行程可以立刻安排上。黑河必逛的地标有黑龙江大桥，这是不能错过的。作为中俄界江首座现代化公路大桥，它既有跨境地标的壮阔庄严，又藏着江畔独有的浪漫。登上 21.5 米高的观光塔，360度俯瞰一江两岸的壮阔风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质感。待到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在江面，波光泛着暖金，氛围感直接拉满，绝对是拍照打卡的绝佳点位。朋友们，如果你想体验多元的风情，那就移步到中俄民族风情园，不用走出国门就能一站式的感受到两种别样韵味，俄式木屋、缤纷套娃、错落分布，走在这里仿佛置身于伏尔加河畔。鄂伦春族特色的错骡子、神秘的图腾柱静静的伫立，阳光穿过成片的白桦林，落在色彩明快的建筑上，梦幻又治愈。换上特色的民族服饰，在图腾广场拍照，或是走进影视基地沉浸式的打卡经典场景，趣味十足。

旅行当中最逗人永远是市井烟火，在清晨的时候逛一逛黑河的爱辉国际化的大早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热闹非凡，新鲜瓜果、热乎的豆腐脑、豆浆油条香气扑鼻，晨练的本地市民、远道而来的背包客，还有俄罗斯友人穿梭其间，满满的都是生活的气息。待到傍晚，晚霞引入黑龙江面，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灯火齐亮，中俄的特色小吃、创意文创、休闲娱乐一应俱全，边走边逛，边吃边玩，把旅途的快乐氛围拉到顶点。从一碗暖心的早点到一江两岸的多元风光，黑河这座边城处处彰显着包容有多元的独特气质。

亲爱的朋友，来到这里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五大莲池，有机会的话要去北药泉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偏爱清凉的山水与自然奇景的朋友，一定要去往五大莲池。

十四座火山连绵排布，搭配着广袤的熔岩台地，构筑起独一无二的地貌景观。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85%，穿行在浓密的白桦林间，就像待在了天然的空调房里，清爽又惬意。

在这个六月的21号，黑河市的爱晖区新生鄂伦春族乡首届末日根杯剑网争霸赛将在博鳌人国场重磅开赛。赛场当中，深藏在青山林海之中，四周林木葱郁，清新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

本次赛事还与梦回鄂伦春2026年首场盛会同步开展，射箭还有超多体验的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加去观看。驻足非遗手作来体验区，近距离的接触传统的老手艺，亲手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逛一逛乡土的特色美食集市，特色的山野风味，民族小吃琳琅满目，大口品尝独属于山林的地道美味。

闲暇之余也可以走进新安岭道地药材的博物馆，认识各类的珍稀本草，探寻中医药文化，在游玩当中收获满满的知识。

亲爱的朋友们，界江风光，火山秘境，民族市井烟火，黑河的每一面都会让你着迷。在这个六月，让我们收拾行囊，跟着赛事的脚步走进黑龙江的黑河，去看热血赛场，赏边城胜景，品山野风味，享多元风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六月共赴一场不负时光的旅行之约吧。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10000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将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带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5: 从头再来。
4: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

0: 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炼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事，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尽享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步。

或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 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宁县五营镇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

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日17时1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成，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多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上海市16日起在全市启动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将组织社区、单位等进行卫生大扫除，组织各街镇各类社会单位，强化市民活动较多场所的成蚊杀灭。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日20时至17日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

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6日，伊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伊美区西步行街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市县两级70多家安委会成员单位、中省直及市属企业齐聚现场，联动开展安全宣传服务。现场设置的6大特色互动体验项目人气十足。灭火防护服穿戴、心肺复苏训练、泉水袋操作等实操体验，让市民近距离的学习应急处置的技巧，沉浸式的掌握自救互救的本领，生动有趣的形式让安全知识真正的走到群众身边。当天全市各县市区同步铺开了形式多样的线下宣传活动，全域联动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本次系列宣传活动共计辐射群众12万人次。

0: 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是交通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据了解，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在集中整治行动中共设置了18个执勤点位，投入140多名警力，联合治安、禁毒等多警种同步开展夜查，重点严查餐饮路段过往车辆，对查实的酒驾醉驾行为一律从严处理。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高速加油站的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口腔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漱口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市面上的漱口水可谓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想要物尽其用，不仅要用好，更是要选对。那今天为大家详细介绍漱口水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选对漱口水，用好漱口水，拥有健康洁净的口腔。漱口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保健型漱口水和医用型漱口水。保健型漱口水在超市就可以买到，主要成分是抑菌剂、芳香剂、甜味剂，可以去除口腔内的食物残渣，改善口腔异味，具有清新口气的作用。医用型的漱口水呢，只有在医院或者是药店才可以买到，其中加入了一定的药物成分。那根据加入药物成分的不同，具备的不同的功效，比如说防龋、抑菌、美白等。使用过程中，漱口水的剂量、疗程和方法需要遵照医嘱，并非每个人都需要依赖漱口水帮助日常的清洁。口腔健康人群只需要早晚刷牙，并且配合使用牙线清洁即可。患有口腔黏膜疾病或者牙周疾病，比如说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等患者，需要使用医生开具对症而且有治疗性的漱口水。此外，漱口水也可以用于手术患者，防止术后感染。切记不可以盲目跟风使用漱口水，不同人群呢，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漱口水，不能过分地依赖保健型漱口水，药用型漱口水需要遵医嘱使用。如果口腔内长期有不良的气味，也不要自行使用漱口水来掩盖，一定要及时就医，咨询医生的专业意见，以免耽误病情。有些患者每天频繁使用漱口水，还有些患者呢，每次漱口的时候，在嘴里含漱的很长时间，以为这样能够更好的治疗疾病。其实不然，医用型的漱口水应该每天使用2到4次，每次使用10毫升漱口液进行骨漱，持续30到60秒即可。不要因为心急而每天过多的使用，或者每次含漱时间过长，这样反而会有病情恶化的风险。常有患者会问，我使用漱口水了，是否可以省掉刷牙的步骤？答案是否定的。漱口水虽然有一定的清洁口腔作用，但是不可以替代刷牙。部分医用漱口水有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防止牙菌斑的形成。但是刷牙能够通过物理摩擦去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这一点漱口水是做不到的。早晚正确刷牙才是自我口腔保健最有效的方法。无论是保健型的漱口水，还是医用型漱口水，都不建议像牙膏一样每天使用，特别是医用型漱口水，更是需要在医生的药师指导下使用，不宜长期使用。我们的口腔中存在一些正常菌群，长期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漱口水，会导致口腔内菌群失调，严重者还会引发口腔真菌疾病，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副作用，比如说口腔黏膜染色、味觉改变、口舌麻木感、疼痛等问题。

听众朋友，中老年抗衰减重，核心不是掉秤，而是减少脂肪，保住肌肉，提升体能，打破了不少人对老年健康的认知。真正的健康减重是系统工程，要实现三个目标：标准减脂肪，保留甚至增加肌肉，提升力量、耐力与平衡能力。健康减重呢，需要遵循三大核心原则，营养与运动协同，每周呢减重0.5到1公斤的温和节律，个体化与持续性。营养是减重抗衰的核心，其中优质蛋白质更是肌肉合成的唯一原料，能够有效对抗减脂期肌肉的流失，增强饱腹感。健康成年人需要按照每公斤体重1.2到1.6克摄入蛋白质。

白质，每餐保证20到30克，均匀分配至三餐。同时要创造温和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把多余的脂肪减掉。需要减重的话呢，每日减少500大卡的热量摄入，而且总热量不低于基础代谢率。饮食上需要戒断添加糖、含糖饮料、精致碳水和不健康的脂肪，多选择全谷物，每日超过500克的蔬菜以及适量低糖水果。运动上则是以抗阻训练为主，抗阻训练呢是健康减重的非药物核心，能够向身体传递必须保留肌肉的强烈信号。老年人每周需要进行2到3次非连续日的抗阻训练，每组8到12次，完成2到4组，可以选择哑铃、杠铃、弹力带或者坐姿站起、靠墙、俯卧撑、徒手深蹲等自重的动作。有氧运动呢，则是燃脂助力，每周3到4、5次，每次30到45分钟，快步走、游泳、水中行走、固定自行车都是适宜的选择。强度呢，是以能说话不能唱歌为准。但很多老年人看似轻瘦，却面临着衰弱的风险。衰弱是骨骼肌量与功能同步丢失导致的综合征，核心表现有5项，符合3项即可诊断。非刻意情况下，体重每年下降超3公斤或5%，自述乏力感，男性握力低于22公斤，那女性呢低于14公斤，男性步速低于每分钟39米，女性低于每分钟36米，活动量下降易疲劳，衰弱的危害远超想象，会让跌倒骨折、失能、住院以及风险死亡显著增加2到3倍，还可能伴随着抑郁、社交退缩形成恶性循环。而单纯节食减重会加速肌肉的流失，导致瘦了却更虚，成为跌倒、骨折、失能、住院、死亡链式反应的开端。对此，谷建雄提出预防老年衰弱的运动四基石：抗阻力量训练、平衡与灵活性训练、有氧耐力训练、功能性训练，那四者是缺一不可的。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近日的报道，众所周知，幸福与健康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幸福阀值，超过该阀值，人们因为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慢性病过早死亡的风险会降低。通过对比123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的数据，研究人员确认存在一个死亡率随幸福感增加而下降的阀值。在这个阀值之上，幸福感每升高一个数值，死亡率就会相应降低。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21年与疫情无关的死亡病例中，75%源于癌症、心脏病、哮喘等慢性病。在美国，他们是患病、致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那今年早些的时候发表在《柳叶刀》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至2019年，美国慢性病总体死亡率有所下降，但20至45岁人群的患病率却呈上升的趋势。尽管以前的研究认为幸福与健康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近日发表在《医学前沿》期刊上的新研究旨在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上，幸福感升高可带来量化的健康改善，具体而言即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降低。为此，研究人员分析了123个国家和地区逐年的幸福度评分，通过计算平均值来估算各国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这一项研究采用的幸福度数据集里，要求受访者呢，想象一个阶梯，顶端代表的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而底端代表的是最糟糕的生活状态，然后用零至十的量来给当前生活满意度及未来预期打分。该工具及著名的坎特里尔生活阶梯量表是社会科学领域用于衡量生活满意度的著名工具。研究人员将这个幸福感指数与上述国家和地区2006年至2021年的慢性病死亡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生活阶梯量表上的幸福阀值为 2.7， 超过这一数值呢，幸福感每升高 1%， 慢性病患者早亡率就会下降 0.43%。 该研究的联合作者罗马尼亚阿尔巴尤利亚1918年12月1号大学教授尤利亚·尤加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所研究的12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2006年至2021年的生活阶梯量表平均得分是为 5.45， 因此 2.7 的分值意味着受访者生活勉勉强强。尽管这一项新研究并未确立严格的因果关系，但科学家发现幸福感有益健康的几个途径。其一，幸福感能够减轻压力的影响，而压力与许多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心理学家也表示，那积极情绪可以缓解压力，积极情绪越多，压力反应越小。也就是说，遇到压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心跳不会跳得那么快，血压也不会升得那么高，身体释放压力激素的模式也会有所不同。此外，积极情绪水平较高的人呢，往往人际关系更好，生活习惯也更健康。乐观快乐的人，社交生活丰富活跃的人，以及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往往会更主动地关注自身健康，他们往往运动更多，饮食更健康，睡眠质量也更好。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发表声明说，这一项新研究可能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将幸福感视为一种公共卫生资源，结合其他关键因素。

素加以利用，以减轻慢性病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在幸福感较低的地区，有必要加大医疗保健资金投入，并改善治理水平，这样才能够释放幸福感，提升对健康的积极效应。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世界好像断电了，我该怎么办？
2: 听众朋友，甜味早餐或者咸味早餐，哪个对健康更有益呢？听听专家的说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健康的选择，以及营养成分在保持健康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世卫组织建议说，每日热量摄入应该来自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在脂肪摄入中，饱和脂肪应该限制在总热量的10%以下，反式脂肪应限制在1%以下。关于早餐的营养分配比例，多项研究一致认为，一天中的第一餐应该提供每日总能量的25%左右。因此，一个基于400千卡热量的均衡早餐，应包含大约45到65克的碳水化合物，10到35克蛋白质和9到15克脂肪。为此，理想的组合是将缓慢吸收的能量来源高质量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组合会根据早餐的类型、甜味儿或者是咸味儿呈现很大的变化。西班牙营养师巴尼萨·科尔特斯·戈麦斯指出说，甜味早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油烤面包，搭配牛奶咖啡，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它通常会提供以下的营养成分：单一碳水化合物和精致碳水化合物，果酱、白面包或羊角面包会使血糖迅速升高，提供即时能量，但是这种能量持续时间短，食用后不久就会产生饥饿感。脂肪，黄油和烘焙食品中富含脂肪，偶尔食用并不大碍，但过量使用可能会取代健康脂肪的摄入。蛋白质，牛奶咖啡提供了一些，但比例很少，总体蛋白质含量非常有限。纤维，如果使用白面包或者烘焙食品，纤维含量很少或者几乎为零，这会影响饱腹感和肠道蠕动的调节。微量营养素，如果含有牛奶会提供钙元素，但如果缺少水果或者新鲜食物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很低。专家认为说，甜味早餐能够提供快速能量，但持久性差，蛋白质和纤维含量低，并且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让人产生饥饿感。关于咸味早餐呢，它的种类繁多，因此很难一概而论，评价其营养价值。然而，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搭配进行分析，比如说烤面包配上鳄梨酱和新鲜奶酪或水煮蛋。大致来说，这类早餐的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如下，首先是优质蛋白质，鸡蛋和新鲜奶酪都提供完整的蛋白质，有助于保持饱腹感并维持肌肉量。健康脂肪，鳄梨富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复杂碳水化合物，如果烤面包是全麦的，那么由于纤维的作用，能量释放更加持久，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小。维生素和矿物质，鳄梨提供钾、维生素 E 和叶酸，鸡蛋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以及铁和硒等矿物质，新鲜奶酪则提供钙和磷。蛋白质、健康脂肪和纤维的结合比甜味早餐更能长时间的保持饱腹感，咸味早餐通常在能量上更加均衡和持久。那如果比较这两种早餐类型的营养成分，咸味早餐无疑更健康的选择。主要原因在于说，咸味早餐通常包含更为全面的宏量营养素，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含量也是更高的。这呢，有助于在上午保持更稳定的能量水平，增强饱腹感，避免短时间内饥饿，并且提升整体饮食的营养价值。相反，甜味早餐更倾向于集中单糖、精致面粉和不健康脂肪的摄入，它提供快速能量，但持久时间短。然而，尽管两者

存在明显差异。专家强调，完全放弃甜味早餐并没有必要，甜味早餐也可以做到更加均衡，可以优先选择优质的食材，并且避免添加糖和精致面粉的食品，摄入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全麦面包、燕麦片、无糖添加的自制麦片，增加蛋白质，天然酸奶、新鲜奶酪或坚果，这些可以提供饱腹感。添加健康脂肪 100% 坚果酱、种子、鳄梨，还有加入新鲜水果，新鲜水果提供天然甜味、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专家指出说，完美早餐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特征和情况进行调整，在准备早餐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年龄，儿童和青少年的早餐需要满足更高的能量和营养需求，以支持身体发育。成年人的重点可以放在饱腹感和预防慢性疾病上，老年人则需要确保足够的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以保持肌肉质量和骨骼健康。那性别呢？女性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能量和铁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不同。而另一方面，男性通常需要更多的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这呢取决于其肌肉质量和体力水平。生活方式，经常运动的人需要一个富含优质碳水化合物的高能量早餐。还有特定健康状况，糖尿病、高胆固醇、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因素会显著的影响食物的选择。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7: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圈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圈友听说啊，有一些豆类呢可以替代主食吃，比如说像嫩蚕豆、鲜豌豆、嫩毛豆一类啊，都可以用作主食。说因为这些豆类啊，不仅水分十足，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豆类做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咱们又该怎么科学食用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去探究一下。
8: 提起主食，您会想到什么？米饭、面条、馒头。但就刚刚圈友提到的豆类能替代主食的问题，网络上还真有一些说法。您瞧，这是什么？您没看错，这是豌豆。这豌豆一般不都是炒着吃的吗？可网络上却说，豌豆由于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用来当主食吃。您再看这个，一般咱们当零食吃的蚕豆，据说也能当主食吃。还有这个毛豆，毛豆配花生，这可是夏季最常吃的了。可这毛豆当真也能代替主食？咱们都知道，一日三餐缺了各种主食可不行。咱们常吃的白面、馒头等主食，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的食物。那么豆类作为主食，真的更营养吗？这是一碗用豆类做的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这碗大米饭的20倍左右， B 族维生素是这碗大米饭的15倍左右。那么这碗营养价值高的饭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别着急，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豆类家族中究竟哪些能当主食吃呢？
9: 根据它的形态呢，我们将它分成干豆和鲜豆。鲜豆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毛豆啊、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花毛一体里面的毛豆，它就是鲜豆。这一类豆呢，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蔬菜来食用的。还有一大类呢是干豆，这个干豆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豆它自身的一些成分哦，我们把它又分成了大豆类和杂豆类。大豆类呢通常包括我们的青豆、黄豆、黑豆，另一类呢是我们的杂豆。杂豆呢其实包括的我们经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蚕豆、豌豆、鹰嘴豆这一大类我们

0: 管它叫做杂豆。
1: 那么杂豆究竟有什么营养特点？能不能代替主食呢？
0: 杂豆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它这个呢煮起来沙沙的面面的，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主食里面做推荐，是基于杂豆类的食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特性。我们说比较高的一个膳食纤维，当然了它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具有一些赖氨酸，这些必需氨基酸，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主食里面其实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其实是将杂豆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主食大米啊、小麦、面条啊，互补着混合着来吃。
1: 专家指出，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可以代替部分主食的。毛豆属于大豆类，并不建议当主食吃，但它有豆类蔬菜的营养价值。生毛豆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蚕豆、豌豆属于杂豆，相比于大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比较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那么用杂豆替代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专家以大米饭为例进行了营养物质对比。
0: 首先我们的碳水呢都是差不多60左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和大米相比，大米的碳水可能会高一点，70几，但是呢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像鹰嘴豆，比如说像豌豆，它每100克就有11克、12克左右，那差不多吃100克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一半量的，就是2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的一半了。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 D 族维生素尤其是豌豆，那这个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其实一天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的需要量了。那我们看大米里面，其实通过现在加工的这些精白大米就是我们的标准值里面，这一类 B 族的维生素的值已经比较低了。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些钙、钾、镁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拿豌豆来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成人每天差不多是要2000毫克的钾的话，实际上吃100克的豌豆，如果是做成杂粮饭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我们1/3的钾、1/3的镁，这一点是其他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呀、小麦呀，所不能够比美的。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把杂豆作为主食吃，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0: 其实我们的豆，尤其是杂豆类的膳食纤维值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些膳食纤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对于体内比如说一些血脂比较高的，它实际上它是可以络合我们的这个胆酸，可以起到这个阻滞这个胆酸这个在胆固醇合成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在这里面有丰富的钾呀、镁呀、钙呀，这些必需的维生素，这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和身体活动所必须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来源。豆类食物里面有丰富的低聚糖以及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它也非常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肠道功能。
1: 然而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征集中有圈友提出，吃了豆子肚子会胀气，这是怎么回事？
0: 其实这个里边它的原因在于，一个我们也知道刚才介绍了，豆子里面有很多的低聚糖、膳食纤维这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它本身在我们的胃肠道里呢是不消化的，所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被肠道菌群代谢之后呢会有一些胀气。
1: 专家告诉我们，吃豆类食物将豆子充分浸泡6到8小时，可以减少豆子里的酶抑制剂，也就可以缓解吃豆子胀气的情况。此外，关于用豆类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醒，
0: 对于一些有高脂血症、糖尿病这样子一些代谢相关的慢病基础的一些人群，在主食里面用杂粮饭来替代部分主食，这是非常可取的。当然如果说对于杂粮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选择第一个杂粮和杂豆的比例高一点，选择比如说少一点的江米啊、糯米啊这一些

0: 对来讲啊，可能黏一些的这种主食来熬粥。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

0: 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王振呢，从皇太子朱祁镇3岁就开始伺候他饮食起居，5岁呢就开始陪着太子读书。而这一天也不知道怎么的，这小太子朱祁镇呢，他不干了。
1: 先生，我不爱读公冶长，没意思极了。
2: 怎么会呢？殿下是没仔细读，可好听着呢。
1: 才不信呢。
2: 哎，你不信我给你说说。孙悟空保护他师父西天取经，路过子母河的时候啊，忽然来了一头怪物，是马头龙身，拦住了他们师徒4人的去路。那怪物啊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孙悟空着急啊，他忽然想起来公冶长号称懂得百鸟之言，他还有个弟弟叫公冶短，人称能懂百兽之语。于是他就翻着筋斗云来找公冶短了。带公冶短到那怪兽面前，公冶短也听不明白。他说孙大圣，这家伙是海外物种，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啊。孙悟空可不管那一套，他把金箍棒一晃，你小心吃俺一棒。公冶短这下老实了，他又听了一会儿，跟孙悟空说，这家伙是伏羲皇帝时背负龙图的龙马，现在啊这龙马是要给你们传达一个口信。龙王说了，如果要渡过这子母河，必须一口气把河水吸干才能放你过去，要不然啊就得把师父留下，让他去孝敬龙王爷。孙悟空一听勃然大怒，他一面谢了公冶短，一面往水里一钻，就找那东海龙王算账去了。
1: 然后呢，孙悟空赢了没有？
2: 然后啊，然后不能说了。
1: 为什么？为什么？给说给说，先生给说。
2: 人家公冶短说了，我是弟弟，公冶长是哥哥，哥哥的故事不听完，弟弟的故事可不敢再多讲了。殿下，您还是先听完公冶长，老奴才能继续讲啊。
1: 不，好吧好吧，那我这就去听公冶长了。

0: 郑太傅，你快给我讲公冶长吧。
1: 好。这殿下勤思好学，微臣还有些惊讶。
0: 哎呀，别啰嗦了，快讲快讲。听完公冶长，我还要听公冶短呢。
1: 公冶短？
0: 公冶长的弟弟呀。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好，我讲。子曰：子谓公冶长，可敬也。
3: 王振是连哄带骗，终于让太子朱祁镇重回学堂。当天下午，这个太傅郑桓和杨荣那得向张太后汇报工作呀。哎，他们就眉飞色舞的，还当个笑话，嘿嘿，半真半假的，就跟这个老太后说了。

0: 了这个情况了。本以为着呀，嗨，太后能满心高兴，王振呢，也能获赏。没想到张太后是勃然大怒，他命令把王振给我叫来。两位大臣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说我们哪句话说错了？没给王振穿小鞋啊？不是，太后这是更年期综合症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大火气？两旁准备，一声令下，就在太后的寿康宫啊，升了堂。
1: 太后在上，奴才王振参见太后。
2: 王振啊，怎么看你神色慌张，脸都变色了？哎呦，腿还直哆嗦，哈哈，你怕什么呀？
1: 奴才刚才听说太后怒发天威，老奴正在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了，惹您老人家生气。
2: 啊，还没来就知道我生气了，看来你在这宫中耳目不少啊。
1: 不，太后您多心了。因老奴进宫之时就曾担任女官的教员，所以认识些个宫女，可是老奴谨守本分，不敢妄自揣度圣意，何谈什么耳目啊。您想，如果我连个朋友都没有，那也说明我性情古怪，太后您也不会让我陪伴太子了。
3: 这王振真是能言善辩呢、我看呐，太后正是为这个生气呢。
2: 牙尖嘴利，你倒教训起我来了。
1: 奴才不敢。
2: 谅你也不敢，人皆称王公公本分老实，伺候太子尽心竭力，今天在学堂上太子顽劣乖张，连二位重臣都教训不得呀。
4: 臣不能，请太后降降罪。
5: 禀太后，太子天性聪颖，时有民主风范，未来可期呀。只是年幼顽皮乃人之共性，太后如果强求，也未免对太子过于严苛了。
4: 是啊，教授太子不比寻常百姓，需要循循善诱，徐徐图之啊。
2: 好啊，都有理啊。所以你们两位老臣今天训不得太子，那未来太子登基治理天下之时，你们也要仰仗这个能让皇帝听话的太监吗？
6: 臣不敢，臣知罪。
1: 太后息怒，老奴深知太祖遗训，绝不敢染指政务，若有越雷池半步，请太后处死老奴。
2: 王振，你且平身吧。
1: 太后不宽免奴才，奴才就不起来。
2: 起来吧，今日你本没什么过错，伴太子读书是你的本职工作嘛。太子能够重归学堂，你实有功也。可是当年洪五爷苦心孤诣立下铁牌，就是怕太监误国。哀家历经大明四朝至今，不敢有半点闪失差错，遗训在此。可是几年来太监的数量不减反增，如果不防微杜渐，日后如有太监祸乱朝纲，我将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所以为了避免你口不应心，等我老了死了，你就操控皇帝对付大臣。今天只能委屈你了。王振，我不是与你过不去，实在是为大明江山着想啊。来啊，动手。
7: 是。
1: 啊，太后，太后，老奴绝不敢僭越啊！看在老奴虎口不一。

0: 家里还有年迈双亲，求太后宽恕老奴了吧。
1: 太后，王振罪不至此啊，太后息怒。
2: 太后，今天王振本没什么过错，您敲打敲打他也就是了，要他的命这就不合适了吧。
0: 太后饶命，太后饶命啊。
3: 你们说的有理，可是哀家不放心啊。
4: 太后刀下留人，不能杀，不能杀。
5: 殿下，殿下，殿下，
6: 太后容禀，殿下知王公公在此，定要前来，奴婢不敢阻拦，请太后恕罪。
7: 殿下来了，
1: 老臣见过殿下。
4: 太后娘娘，您千万不要杀了王振，我给您磕头了。
3: 殿下快起来，老身也是犹豫不决，我怕这阉人口不对心，以后你拿不住他。
4: 太后，都怪孙儿今日不乖，惹太后生气，以后我再也不淘气了，我好好读书。您放心，这个王振呀，不是我听他的，而是他听我的。王振，你说对不对？
0: 太子说的是，太子说的是啊。
1: 你别看殿下人小，净说大人话呢。
2: 可不是吧。太后，看在太子的份上，您就饶了王振吧。
3: 两旁退下。
8: 是。
0: 谢太后，谢太后不斩之恩。
4: 先生，先生你没事吧？吓死我了。
3: 郑桓，
4: 我都好好读书。
3: 杨蓉，
4: 爱你了。
3: 你们要多多亲近太子，你看看你们这二位饱学之士，还不如一个太监先生。
7: 臣知罪。
3: 王振，日后你若生僭越非分之想，你就回想回想今天啊，下去吧。
0: 谢太后，老奴告退。
9: 好家伙，王振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的寿昌宫啊，心里说话，好险呐，好险，差点把脑袋混丢了。哎呀，看来这个女人不简单呐，这太后怎么这么厉害，我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得处处谨小慎微，多加提防。以后的事实证明，张太后别看是个女人，那真是神机妙算，她所担心的事儿都成真了。朱祁镇登基之后，王振果然仗着皇帝的宠信，把持超纲，胡作非为，差一点葬送了大明的江山。那么这个张太后何许人也呢？她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咱们呀，还得简单的再交代几句。这张太后很了不起啊，历史上有女中尧舜之美誉。张太后是永城人，哎，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永城高庄镇那附近。她是指挥使彭城侯张林之女，嫁给了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哎，非常的贤惠仁德呀。那么朱高炽被封为太子之后呢，张氏也就自然成了皇太子妃。可是啊，这个太子妃不好当啊，因为朱高炽的这个太子当得一点不舒坦。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朱棣不喜欢他这长子，因为朱高炽呢不太像朱棣，可能是啊他的消化系统有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天生的肥胖啊。您看在古代啊，要求帝王得有帝王之相。那位说什么是帝王之相呢？但这个又是见仁见智的。你比如说项羽威武雄壮纯爷们儿啊，那怎么刘邦当了大汉皇帝了呢？那刘邦当皇帝之后长刘邦那样的，那就叫帝王之相了。那再说朱元璋长得好看吗？据说啊，朱元璋的模样有一词儿叫七孔朝天。哪七孔啊？就脸上这七个窟窿呗，俩眼睛俩鼻孔一张嘴，再加上俩耳朵眼儿。您琢磨琢磨。

这七孔都朝天长着，这人长得好看不好看，可是人家是皇帝啊，那以后凡是长这样的也叫有帝王之相。再说到朱高炽，除了太胖，走路是一瘸一拐。哎呀，朱棣就不喜欢他呀，认为这孩子呢不但性情绵软，而且没有帝王之相。朱棣喜欢谁呢？他喜欢自己的二儿子，叫朱高煦。据说在战场上啊，朱高煦曾经救过朱棣的命。所以呢，虽然已经立了朱高炽为太子了，但是朱棣对朱高炽平常很刻薄，对这个朱高煦啊总是赞赏有加。据说啊，朱棣曾经跟朱高煦啊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努力吧，皇太子身体不好的，多有疾病。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言外之意，那你就是熬着呗，多再把你大哥熬死了，皇位就是你的了。所以啊，满朝文武也都在想，如果哪天朱棣把太子废了，皇位传给朱高煦，也是未尝可知啊。那么朱棣在靖难之役啊，也就是讨伐建文帝朱允炆的时候，带在身边的就是朱高煦，而朱高炽呢，就作为太子监国，留在北京。远在南方的朱允炆也知道这个秘密，他的谋臣方孝孺给朱允炆出了个计策，就是利用啊朱高煦和朱高炽的矛盾，来这么一招反间计。朱允炆呢，依计而行，给朱高炽写了一封信，劝他跟父亲朱棣决裂，归顺朝廷。那么这封信就由锦衣卫张安随身携带，去往北京交给朱高炽。张安临行之前还接到方孝孺的安排，说一路之上啊，你一定要到处宣扬啊，就说朝廷要招降燕世子。哎呦，闹的是尽人皆知啊。朱高煦虽然在前线，那家里边也有谋士啊，跟他这么一通风，朱高煦心说机会来了，马上找了一宦官到前线报告朱棣，说世子和朝廷要勾结起来背叛您了，现在您可是腹背受敌啊，后院要着火喽。朱棣吓一跳，他在问朱高煦的意见，那朱高煦当然是煽风点火了，他说我早就听说呀，我这大哥跟建文帝的关系可不错呀，现在北京城都轰动了，我估计这个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也就在这个时候，朱棣呀接到了朱高炽的一封信。这信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皇太子妃张氏，也就是后来的张太后，她的智慧了。张氏给朱高炽出主意说，朝廷给你来的这可不是信呢，这就是一把杀人的刀啊！不管这个信里边写的什么，只要你把它打开一看，坏了，你是非死不可。为什么呀？因为这就坐实了你跟朝廷是有书信往来的。就凭你父亲朱棣那个套略，那平常疑神疑鬼的啊，他一定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况且他平常就看不上你，你说你跳进黄河能洗得清吗？朱高炽一听，有理呀，贤妃，那你说我当如何呀？依我看，这封信你动都不要动，原封不动给燕王送去，然后你再给老爷子写一封信，陈明实情，就让这个张安，咱再派个人跟着，带着这封信过去，只有如此，燕王才能相信你呀。果然，燕王朱棣接到朱高煦的信，又拆了朝廷的这封信，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这才仰天长叹，嗟乎，差一点冤杀我子啊。他没杀呀，朱高煦可想杀呢。永乐22年，朱棣驾崩，朱高炽即位，张氏呢也就成为了张皇后。他跟朱高煦珠联璧合，共掌江山，勤于政事，日夜操。

0: 而且是夫唱妇随，恩爱有加，并且还平定了朱高煦的叛乱。哎，这也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呀。可惜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就撒手人寰，死的时候才48岁。他死之后，太子朱瞻基继位，哎，就是明宣宗。因为这个朱高炽的庙号是仁宗，所以朱高炽、朱瞻基两朝合称为仁宣之治。那么张皇后呢，也就成了张太后。作为皇后和太后啊，张氏真正做到了摄政辅国。而明宣宗也是个短命皇帝，38岁也驾鹤西游了。临死之前，宣宗啊向太后和内阁三杨托孤。宣宗皇帝说，凡是朝廷大政需要请示太后方可行事。哎，其实这个意思啊很明显的，就是要让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可是太后却坚决不从，她说祖宗之法不可破坏，国家大事只要委任得力的大臣呢就可以了，自己是坚决不再垂帘听政。那么宣宗死了之后呢，张太后又掌握朝纲，完成了平稳过渡，安排9岁的朱祁镇登基坐殿，内阁三杨以及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颖等等是协力辅政。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核桃粥具有很好的补肾以及滋养脾胃的效果，经常服用核桃粥能够令身体中的气血更加的旺盛，不仅肌肤变得更加具有光泽，同时形体也会更加的漂亮，并且不容易出现白头发。做法是将核桃的外壳剥去，取果仁并捣碎，将红枣去核并用水浸泡后捣碎，将核桃、红枣、糯米加适量水放在小锅里煮，煮好后用盐或糖调味即可。

用心关注理财，有助老人体验财富人生。老年人理财防范意识较薄弱，经常有一些骗子利用过期作废、不可兑换或伪造的外币对老人进行诱骗，更有些老人常碍于面子为他人提供经济担保，把储蓄存单等有价证券借给他人到银行办理小额抵押贷款业务。面对那么多的陷阱，老年人要懂得规避风险，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做好产品配置。老人要经常咨询理财专家意见，参加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为其开设的老年人理财讲座。最后，理财对于老年人身体健康十分重要，适当的健康保险投资很有必要。对不可预测疾病的发生，要做好先期投入，既可增加风险抵抗力，也能减轻经济压力。目前，大部分保险投保年龄都限制在65周岁以下，而养老重大疾病险则限制在60周岁以下。保险公司可供中老年人选择的保险种类非常有限，一类是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另一类是长期寿险产品，所以要从中寻觅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最后提醒老人们，建议那些积蓄不多的老人还是选择储蓄、国债等稳妥的投资渠道较好。

心理养生四要素，拥有怎样的心理才能健康长寿呢？一起来看看心理养生四要素。要素一，心静。心静是心理养生的不老丹。人生不如意事多，如果能不为他人好运而妒火攻心，不为自己挫折而心灰意冷，也不为身外名利诱惑而动摇，这样就能始终保持心静神安，体内心气运行自然平和，机体因而调节正常，岂不益寿？要素二，淡泊。淡泊即恬淡寡欲，不追求名利。作为社会一员，对于个人地位的高低、荣誉的大小、报酬的多寡、享受的厚薄，如能泰然处之，则十分有益健康。要素三，善良。善良是心理养生的营养素，古今中外养生学家都把乐善好施视为养生的灵魂，长寿者也多是忠厚善良之人。轻松愉悦的心理状态能促进体内分泌一些有益的激素酶类和乙酰胆碱等。要素四，宽容。宽容是心理养生的调节阀，在人生舞台上，各种角色牵附于一起，因而难免磕磕碰碰、恩恩怨怨，吃亏、被误解、受委屈的事儿总不可避免要发生。面对这些，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宽容。

吃豆腐有哪些危害？一，可导致肾功能衰退。老年人和一些肾病患者的肾功能下降，若他们食用过量的豆腐，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使其出现肾功能衰退，从而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二，可导致消化不良。豆腐中含有极为丰富的蛋白质，一旦食用过量，就会使这些蛋白质在人体内积蓄，引起消化不良，会使人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症状。三，可引起动脉硬化。豆腐中含有极为丰富的蛋氨酸，蛋氨酸进入人体后，在酶的作用下可转化为半胱氨酸，引起动脉硬化。四，可引发痛风。豆腐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类物质，而嘌呤代谢失常是引发痛风的关键原因，因此痛风患者食用豆腐过量时，很容易引起其痛风发作。五，会导致碘缺乏病。豆腐中含有一种叫皂角苷的物质，它能促进人体对碘的排泄，因此人若长期食用豆腐，很容易引起体内碘的大量流失。当然，以上问题并不是倡导老年朋友要远离豆腐，适当的吃对老年人健康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下面的一首歌曲，欢迎徐佳莹，言不由衷。这首歌呢是徐佳莹最难录的歌了，她初听 demo 时候呢就被打动，但是却迟迟不敢进录音室，怕唱不出那种感觉。对爱之人的真诚祝愿全在歌里了。

徐佳莹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一改以往的高音唱法，用平静舒缓的语气来唱，像跟家人轻声说话，治愈又走心。而下面一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单车，他呢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疏离，童年唯一的亲密回忆就是父亲骑单车带他去海边。长大之后，父亲的沉默不是不爱，是不会表达。而 Eason 在唱的时候呢也特别有共鸣，因为他的爸爸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

来关注来自于黄绮珊的《你也怀念吗》。这首歌呢是经典的韩剧《请回答1988》的主题曲的中文版，原曲满满的亲情、邻里情，还有回忆的温暖。他唱的时候，这回真的没有飙高音，特别的温柔，唱出了长大后怀念小时候、怀念家人陪伴的感觉，像在跟家人回忆过往，那些平凡的日子、简单的陪伴，都是最珍贵的。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为贾玲的电影所写的，珍惜平凡日常，家人安康就是最大的美满。周深的嗓音干净空灵，在创作时候，词曲作者也是特意要避开那些宏大叙事，只写生活里的小细节，没有大起大落，却满满的是安稳的幸福，特别适合今天，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小美满，家人平安，日子温暖。来听小美满。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苏芮的歌，像大人对孩子的叮嘱，别怕迷路，家人永远等你回家。既是对孩子的心疼，也是对所有成年人的治愈。不管多大，在家人眼里永远是需要被疼爱的小孩。这首歌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亲爱的小孩。你有这样的家庭吗？你有被疼爱的孩子吗？你有疼爱自己的父母吗？可以在歌曲当中对号入座。

苏芮，亲爱的小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家的味道和家人的关爱。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巍的一首《家》。许巍常年巡演漂泊，也让他对于家有了更深的理解。家不是房子，是家人在的地方，是心灵的归宿，是有爱存在的托举。他年轻时和家人聚少离多，经过迷茫和痛苦，后来才明白，走过千山万水，最牵挂的始终还是家。

威，家。无论走多远，家人永远是退路，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记得要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发句问候，珍惜身边的温暖就好。感谢各位的聆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Ending song 来自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你的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0: 活旅中国，大美云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云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的夏天。
1: 所以云南的夏天不止一种风姿。

这是云南北温带的夏天，一言不合就飘起鹅毛大雪，但丝毫不能阻挡漫山遍野的大树杜鹃盛放。点鸡嘶吼在林间呼朋引伴，白马雪鸡从山脚灌木丛里窜出来，向着山顶雪线进发，这是他们迎接夏天的方式。这是云南北热带的夏天，湿润的印度洋气流带来丰沛的雨水，雨后阳光透射生命，万物恣意生长，生生不息。每一位雨林的主人都在这一季格外活跃，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夏天的节奏。这是云南南亚热带的夏天，荡舟远山映衬万亩荷塘，寻一缕和风的清香，问一朵荷花的芳名，景致里写满乡愁。春蒸日，夏蒸时，盛夏的梯田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歌声里，在大山的怀抱里挥洒汗水，连劳作也有了诗意。这是云南北亚热带的夏天，滇池是万顷晴沙九下芙蓉的滇池，昆明的雨季是汪曾祺笔下明亮丰满使人动情的雨季，昆明的夏天少了酷热，多了生活的浪漫情致。夏天夜晚的昆明斗南花卉市场酣畅忙碌，平均每分钟有20980只鲜花销往全球。去农贸市场寻一篮带着山间泥土的野生菌，夏季最鲜美的味道飞入寻常百姓家。云南就是这样，用最多样、最任性、最惬意的方式诠释了夏天。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1年11月，2021至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结果出炉，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位列其中。您现在听到的彝族左脚舞，便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舞种。舞不离弦，弦不离舞，跳左脚舞时，弹奏的乐器叫做弦子。弦子音箱大，琴颈短，乐声清脆婉转，韵味悠扬。彝族文化学者毕凤书说，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乐器，弦子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这个呢叫做内弦，
4: 这个叫做外弦，
3: 内弦与外弦之间呢有纠音。这个弦子呢可以弹好各种调，比如 C 调、G 调、E 调、F 调、降 B 调都可以。啊，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民族乐器。这样，
2: 弦子通常只有两根弦，却极具变化，高音清脆，中音明亮，低音丰满，轻轻弹动，犹如丝丝细雨。急促拨弄，好似万马奔腾。作为彝族代表性乐器，弦子的外形构造和演奏方法为何与江南水乡的琵琶如此相似？毕凤书说，弦子和琵琶同属于弹拨乐器，琵琶音域广，声音穿透力强，而弦子流行于民族地区，是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智慧。两种乐器远隔千山万水，却构成了时空上的遥相呼应。
3: 彝族弦子呢，它只是两个音，内弦和外弦之间呢是走六音，但是那个琵琶就不同，琵琶它是四根弦啊，四个音。彝族的余弦呢，主要是使用左脚调。
2: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文化灿烂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区。彝族左脚舞被誉为彝族文化的活化石，有1000多年历史。古时称跺左脚，是人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和劳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舞种。这舞蹈历经千年不衰，只要有彝族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人跳起欢快的左脚舞。
3: 我们农村里面的人呢，他不懂这些乐理知识，啊，他只是跟着感觉走，可以弹古曲，也可以弹左脚调，这是一样的。
2: 千里一山，万种风情，古老神奇的微楚大地，孕育了火一样的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彝族文化。楚雄的红土地记载着凛冬飘逸、生生不息的热爱，群山铿锵，正拨响婉转悠扬的天籁之音。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山歌册。歌册传入东山已有6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东山各乡镇以及云霄、诏安、澎湖列岛以及台湾南部，在传唱过程中融入南音、秦腔等曲调，逐渐形成了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歌册。其文体属长篇叙事诗。东山歌册国家级传承人黄春慧介绍说，
1: 那歌册是个长篇叙事诗，那有337言地、335言地，那个335那是言地。
0: 这是流传于闽南东山的曲艺曲种。最早的歌子部传本是1826年仅印成几页的小册子，历史悠久，在台湾直到30年前仍有人编述和出版。由于闽南东山与台湾一水之隔，东山人历史以来频繁到台湾经商传货往来，清代就把歌册传入台湾。现在东山歌册仍流行于东山岛城镇渔村，特别是同龄地区，并经常有人传唱。
1: 曲调哈是对应着这个歌册的旋律，它你歌那个曲调长，你这旋律就要多着跟着它。来起起来，细细伴，
0: 引后台。东山歌册唱词押韵顺口，唱腔韵律平稳，但是随着老歌手相继去世，歌册濒临失传。原版的歌册流传稀少，加上会唱的老人视书如命，临终前叮嘱子女把歌册作为陪葬品，有的吩咐下一辈传内不传外，造成搜集困难。

0: 嵩山歌册在旧时的妇女阶层中普遍流传，几乎被认为是妇女生活的教科书。东山妇女通过听唱歌册认识历史，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学做人之善恶，识礼仪。人们视会唱歌册为体面之事，以歌册做陪嫁，形成新娘厅堂唱歌册的风俗。
1: 那大多数的东山妇女学习知识不是在课堂，而是来自东山歌册。因为呢

0: 抛头露面。再者呢，歌词的内容精彩，故事性强，妇女通过唱歌册、听歌册了解历史，掌握知识，他们对歌册中的真善美、丑与恶有个粗浅的认识。这样子呢，就可以说歌册对一个女人从出生到长大到出嫁到为人妻为人母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东山歌册不倦经传是一朵珍贵民间歌谣奇葩，是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的文化传统，是研究海岛渔民文化生态的活样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歌谣文体艺术价值。如今东山歌册的传承人会定期走进学校教小学生们唱歌册，他们先是逐字逐句用方言教孩子们念歌词，区分唱词中普通话和闽南语的区别，然后再一句一句的教。由于歌册没有谱，所以传唱都是即兴发挥，什么地方顿，什么地方扬，什么地方该拉长，耳提面授指导学生。有时候也会将歌册先录音，让学生回家反复听反复学。到2015年时，东山歌册已在东山县大部分学校普及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7: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8: 奇门吹雪，出招吧。
7: 有人落水，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8: 等？还要等多久？
7: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9: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7: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8: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6: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

0: 本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苏烈、苏定方杀了张县令啊！按说张县令对苏定方有恩呢、啊，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人家收留了你，让你做了一名捕快，这么多年呢，一直对你不错，可以说也是苏定方的一个恩人。即便是你苏定方对朝廷不满，即便是你给那响马绿林人士相勾结，即便这些事情都暴露了，按说你也不应该对着张县令痛下杀手，这是你的恩公啊，你可以走，你可以跑，这都行。但是苏定方选择了把恩人置于死地呀、啊，为什么呢？除了保全自己性命之外，同时啊，他还看上了张县令这身披挂呀。亮银盔亮银甲，手中那烂银枪，那都是好玩意儿啊。苏定方作为一员大将，怎能不爱这盔，不爱这甲，不爱这宝家伙呢？所以早就看在眼里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自己恩人张县令给处死了，然后嫁祸给那个死去的响马呀。这苏定方啊，会演戏，哭哭啼啼回来了，告诉大家，我们刚才在追赶响马的时候，县令被这可恶的响马一枪给扎死了呀。我把这响马给扎死了，为县令报了仇了，雪了恨了。但县令死得好惨呐、啊！他这一演戏呀、啊，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尤其张县令那些心腹。张县令这两天呢，把对苏定方的怀疑也对这些心腹说了，所以这些心腹啊就不相信，就要求仵作验尸。但你再验尸，那也是枪扎的呀。那年代这仵作跟现在法医不一样，验这伤口啊只能验个大概，哎，都是枪伤，都刀伤，但具体是哪根枪扎的，这也不好验。那响马的枪跟着苏定方的枪差不许多，这制式都差不多呀，都普通打仗的枪呗，所以一时这仵作也没有结论。你也不能说怀疑苏定方，你也不能说验苏定方的枪，这玩意儿啊也不好说，所以最后啊不了了之。但这些人呢对苏定方可就注上意了，等到新任县令到了之后，他们偷偷的呀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新任县令。新任县令一听有这情况，你们呢暗地调查，不要打草惊蛇，一旦抓到确凿证据，那立刻将其绳之以法。是，明白。这些人呢就暗中调查苏定方，但是没有不透风墙啊，苏定方在他们中间也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嘛。

为啥张县令要查苏定方的事儿给走漏了，那就是他们偷偷告诉苏定方的。当苏定方得知新任县令和这些人呢要对自己暗中调查，这苏定方一看呢，小子们啊，不让我活呀，你们一个也别想活。一看现在这大水草，我完了，到处烽烟四起，光着河北反王好几个，最大的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啊。苏定方心说，干脆呀、啊、干脆这隋朝官我不当了，乱世出英雄啊，看来保大隋没有前途啊，老子我不伺候了，既然你们要置我于死地，我就先下手为强啊。于是苏定方就勾结周围这些土匪，突然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苏定方偷偷的把县城门给打开了，放这一伙的土匪响马进入了武强县，冲进了县衙呀。到县衙里二话不说就对县衙所有人下了毒手了。身为捕快的苏定方当然第一时间得到通报了，说有响马土匪冲击县衙，让你赶紧去救援。好嘞，苏定方说，救援呢，嗨，我来了你们更倒霉呀。拎起银枪冲进县衙，不杀响马是专杀这县衙役啊，扑扑扑，蹭蹭蹭，一会儿功夫把那些要抓自己的那些县里的衙役，连同有一些分辨不出来的，也不知道你立场站在我这里还是站在县令那里，对于这种中间派呀，也给我杀，除了他的心腹之外是全部灭口啊。那不但是前衙呀，连后宅这两位县令的家眷全部给杀了，好狠毒啊。前前后后算起来20多口子呀，把所有死尸啊全部集中起来，泼上油，放上木头，一把火是焚尸灭迹呀，又搞了几把火把这县衙都给烧了。那周边百姓听说响马来了，吓得躲在家中哪敢出来呀。等到第二天一看，这县衙烧成灰烬，里面这人都碳化了，谁是谁都不知道了，还都以为苏定方也烧死在了县衙之中。其实不然呢，苏定方昨天呢干完这事之后，打开府库告诉响马，这府库里的钱呢随你们拿，这个我不要，自己就拿走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张县令那身披挂，另外加上他那根烂银枪啊。有人可能问了，张县令的家眷怎么还在这里呢？张县令本身就是武强当地人呢，为官清廉，别无家宅呀，所以他死了，他的家眷一直住在县衙，也是朝廷对他们特殊的抚恤吧。结果这么一住啊，还把自己一家人给害了，全部死在了苏烈手上啊。就这么着，苏烈拿了这套披挂，拿了这杆枪，离开武强县，就在河北这一带呀瞎转悠，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反正是跟这绿林人呐也熟悉了，到哪里也都有一口饭吃，反正饿不着。但是对于苏烈来说呀，不是苏烈平生所愿的，他还想着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应该建功立业呀，这个乱世正好出英雄啊，我得看看是我自己能够挑杆子我也成立一方势力呢，还是说呀我得保一位明主辅佐他成就大业呢。这苏定方你别看奸诈，但对自己认知还是非常不错的，自己一分析觉得自己呀不是一个领导者，自己不能够独立挑一摊儿啊，这叫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当领导的。哎呀，都觉得当领导好，我也想当头，我也想当头，为了当领导当头争得头破血流，有的时候啊是没有自知之明啊，你不是那个当领导的材料啊，你有可能能够当一个特别出色的好员工，在这个岗位上你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啊，你有可能是个工程师啊，有可能能成为一位名医啊，你说我非得要

当局长，我非得要当院长，费死了力了，终于冲到这个位置了。结果到这个位置干部两天，弄得手忙脚乱的，四面楚歌，到处起火。哎呀，自己觉得我差哪儿了？我平常干活干挺好的，为什么当着领导我当不了啊？你没有那个领导力呀。所以你看，这历史上很多成功者呀，都得益于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有自知之明。苏烈在这个方面那就高人一筹啊！一分析自己当不了一方反王，也当不了一个头，自己就是个将佐之才呀。既然如此，那我就寻找一位可以辅佐的明主吧。投谁去呀？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啊。于是苏定方就先投李子通。李子通没见他呀，因为李子通是王爷呀，所有见李子通的那都得先见他手下大帅呀。李子通的大帅是谁呀？就是武云照啊。武云照离开南阳就投奔了李子通了。武云照跟着苏定方一见面，武云照那是正人君子，一瞅苏定方这么一谈话，武云照就察觉出来，这个人呢不可深交啊，对你这个眼睛啊躲躲闪闪，说话异常的缜密，好像他回答的你每一句话呀，都经过了他百遍千遍的考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跟这人讲话呀太费劲，这人思量太深了，城府太深了。这武云照啊不喜欢他，所以武云照就婉转的拒绝他了，找个理由吧，我们这个地方啊现在太危险，你看朝廷啊老是进攻我们这地方，我们现在呀不敢招新人呐。苏将军呐，您这武艺真不错呀，我们欣赏。这么着，您先到别处看看，等我们这安全了，我们一定派人去请您来啊，给苏将军一些盘缠，给了不少文银，把他打发了。苏定方一看明白了，人家不要自己，那赖在这里干什么呀？我再寻求其他地方吧。又找其他地方，总之啊，苏定方投靠了几个，有的是待一段时间呢，他瞧不上人家，他走了；有的是待一段时间，人家瞧不上他，我觉得这个人呢太危险了，婉转的把这苏定方赶出来了。有的呢双方发生矛盾，双方发生火并，苏定方把人家杀了，苏定方跑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两年呢苏定方一直游荡在外呀。后来经人引荐来到了西流山，投靠了漫天王王须拔呀。这王须拔欣赏苏定方的狠，苏定方的功夫，于是呢就命这苏定方作为他的大帅。苏定方一看这西流山不错呀，藏军几千人呢，已然成了势力了，哎，先暂时借这里安身吧，我先把自己啊弄出名声去。因为苏定方也看出来了，这王须拔绝非是自己之主啊，现在也就是借他作为自己的一个跳板，早晚自己还得离开他另投明主，拿他做跳板。做跳板的时候主要借用他的力来出自己的名气，只要自己的名声震动天下，那何愁未来那明主不找自己。所以苏定方啊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他最愿意投奔的还得说是燕王罗毅呀。一来呢他觉得罗毅呀手握20万重兵，你说他是朝廷吧，他也是独霸一方的势力，你说他不是朝廷吧，吃着朝廷的饷。所以呢你如果投靠了燕王，你可以左右逢源呢。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趁机慢慢的接近燕王，最终学到他的罗家的五虎断门枪。他对这五虎断门枪啊一直是没死心的，但是自己是被燕王赶出来的呀，那怎么才能够再次投奔燕王呢？有句话叫想

想当官，杀人造反，受招安呢。我在河北一带折腾的越凶，这燕王就越注意我。我们这里折腾的越厉害，最终幽州就得出兵来进行剿匪呀。这就是我投奔燕王的最佳时机。果然，苏定方帮着王须拔这么一折腾，给王须拔攻城掠地，惊动了燕王罗毅呀，派自己的儿子燕山公罗成率领大军是前来剿匪呀。两军就在西流山脚下开兵见仗啊。幽州军真厉害，12家700官之一的那位白显道掌中一对护手电光钩，一出马就杀死了西流山两员大将啊。苏定方一看，别让人先去了，就交给我吧。能看得出啊，这白显道乃幽州上将啊。我出马连胜几个幽州上将，也让你们幽州看一看我苏定方是何许能为呀。这要到后来我跟幽州进行谈判，那我就会有更多的筹码呀，更多的主动权。苏定方每一步啊都算计得非常精明啊，这才拍马舞枪来到两军战场。当然了，他口口声声要燕山公罗成过来过招，那白显道能让吗？冷笑数声，赢得我手中电光钩，再说让我家燕山公来对付你吧，就你这无名之族还配跟我燕山公交手吗？招钩。说着话拍马抡钩，是大战苏定方啊。苏定方冷笑数声，白显道啊，你别以为刚才胜过项明，杀死玄阳，你就能耐了，在我面前你什么都不是。看枪，嘣嘣嘣，晃动掌中烂银枪，大战白显道啊。白显道虽然使用的是外五星的兵器，特殊的兵器电光钩，但是苏定方使的是枪啊，枪乃百兵之贼呀，那使用起来如同一条银龙似的，啪啪

白显到耿赏咽喉前面，也就是一韭菜叶这个距离啊，啪扫过去了，二马错蹬。苏定方冷笑一声，白将军逃命去吧。这声音呢只有白显道能听到，这等于苏定方啊饶了白显道一命，给白显道一个脸面呢。哎呀，白显道当时脸色通红啊，只得一圈马是败归本队。公爷，我败阵归来。罗成把手一摆，连话都没说，那意思你败个阵了，还有什么可说的，退到一旁。哎，白显道啊红着脸往旁边一退，有军医赶紧过来给他卸下甲，给他治疗伤。一看呢，就这卯的呀，得一寸多深呢，再往里卯点就得把膀子卸了。哪位将军在出马战他？罗成用手一指，有人说我。紧跟着出战的乃是十二家棋牌馆里的上岐山，胯下黄鬃马，掌中宣化斧，跟程咬金的斧子差不多少，嗷一嗓子抡斧子过来了，拿命来。苏定方用银枪一架，来将通名报姓，我乃燕王驾下棋牌馆上岐山招斧子。少废话吧，抡斧便多。苏定方一听，哦，又来个棋牌官，好啊，打吧。鸣枪相迎啊，两个人叮当叮当打了也就是五六个回合呀，就见苏定方突然间把双臂一颤，砰砰，还是那句话，枪乃百兵之贼呀，太灵活了，这枪杆都是软的啊，砰砰，这枪头的浮动特别大呀，左肩头右肩头啪啪，哎呀，一肩头给来个点儿，把上岐山疼的呀，手都握着大斧都握不住了，当啷啷啷啷啷啷，大斧子掉落尘埃。苏定方哈哈大笑啊，逃命去吧。上岐山也是弄一个满脸通红啊，拨马败归本队。这下罗成那就不是个人色了，脸色铁青啊，哪位将军上去除掉这苏烈，我去。跟上岐山最好的朋友夏玉山挺掌中鸭嘴枪就直奔苏定方。苏定方一看，哎，终于来个使枪的呀，你是何人呢？幽州燕王驾下棋牌官夏玉山是爷，招枪。烂银枪对鸭嘴枪，那夏玉山比着苏定方白给呀，苏定方毕竟十八的好汉排名在十六啊，那再谱的啊，打着打着招扑，二马一错蹬的机会，苏定方就拿着枪头往着夏玉山屁股上扑一下子给攮上去了。由于是屁股，这苏定方啊用的劲比较大，攮进去得二寸多厚啊，哎呀，往外一滑了，咔，一条大口子，当时啊这血流如注，夏玉山是负伤而走啊。这下子惹恼了尉迟南尉迟北呀，这是哥俩呀，两个人从来上阵都是并肩作战，打一个也是俩，打俩也是俩，打十个还是哥俩，所以两匹马两杆雁翅躺上去了，双战苏定方啊。苏定方一看冷笑一声啊，这就是幽州大将啊，俩人打我一个呀，焉能拒你们，哎，来吧。晃动烂银枪，啪啪啪啪啪，三匹马呀像走马灯一般就在两军阵场上转起来了。打着打着，苏定方突然间唰一枪直奔尉迟南，尉迟南往旁边一躲，其实人家这枪啊是虚的，枪转往后，这枪不用换招啊，那不像刀似的砍过去还得搬刀头现刀转，人家不用，人家枪杆直接顺着手心就出了下去了，那枪转也是三愣一个尖儿啊，跟枪头差不多少，比枪头稍微钝点，那玩意儿杵身上那也难受啊，往后一杵，后面尉迟北呀，尉迟北一看这枪尖奔哥哥去了，他就没防备，那这下坏了，人家这叫声东击西呀，那枪啊是虚中实实中虚呀，你尉迟南躲不过去那就实的啊，扑一枪给你捅上了，如果躲过去了那。

虚的呀，虚着枪转打你尉迟北，啪！这一枪转给尉迟北的左肋捅上了，幸亏尉迟北呀穿着盔甲呢。另外呢，这苏定方也没有使全力，给他一点伤得了，咔嚓一声，两条肋骨断了。哎呀，尉迟北一捂自己左肋，尉迟南一看啊，兄弟怎么样？他光顾尉迟北了，人家这大枪啊，以腰带枪，这大枪转又回来了啊，啪！一下子打在尉迟南右胳膊上，把这右胳膊打断了。苏定方连胜武将，可惹恼了罗成啊。罗成说：“谁也别上去了，今天我来杀掉此贼。”

0: 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柯子荣左手一翻，从腰间取出一只形似木勺的兵器，勺口锋利，有如利刃，那是他家传的独门兵器，有个特别名称，叫做石沉大海。这石沉大海一物两用，本身有36路招数，用法介乎单刀和板斧之间，但另有一般妙用，可以超接暗器。敌人不论何种暗器发射过来，他这铁勺一兜一抄便接了过去，宛如石沉大海般无影无踪。他反可从勺中取过敌人暗器，随即还击。这石沉大海不属于18般兵器之列，乃旁门兵刃，江湖上也有称之为借剑勺的，意味可借敌人之剑而用。他这兵器一取出，盯上群豪倒有一大半不识的。奉天南笑道：
1: 啊，哈哈哈哈，柯老师今日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
0: 胡斐却讲：哼，同是暗器名家，赵三哥潇洒大方，身上不见一枚暗器，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哼，这姓柯的未免显得小家气了。柯子荣铁勺斜翻劈向奉天南肩头，奉天南侧身让开还了一棍，两人便斗僵起来。那柯子荣口说是跟他比试暗器，但勺法精妙，步步进逼，竟不放射暗器。斗了一阵，柯子荣叫道：开镖！嗖的一响，一枚钢镖飞掷而出。奉天南年纪已然不轻，多年来养尊处优，身材也极肥胖，但少年时的功夫却没丝毫阁下，纵跃灵活，轻轻一闪便让开了钢镖。柯子荣又叫：飞黄石修剑！这次是两枚暗器同时射出，奉天南低头避开一枚，以金棍隔开一枚。柯子荣又叫：铁吉利打你左肩，飞刀削你右腿！果然一枚铁吉利掷向他左肩，一柄飞刀削向他右腿。奉天南先行得的提示，轻轻翼翼的便避过了。众人心想：这柯子荣他也老实啊，怎的将暗器的种类去路一一先跟对手说了？哪知他掷出8-9枚暗器后，口中呼喝越来越快，暗器也越放越多，呼喝却非每次都对了。有时口中呼喝用袖箭射左眼，其实却是飞黄石打右胸。众人这才明白，他口中呼喝乃扰

0: 敌心神。啊，接连多次呼喝不错，突然加一次骗人的叫唤，对方极易上当。若暗器去路和呼喝全然不同，对方便可根本置之不理。恶在对的多而错的少，偶尔在六七次正确的呼喝中加上一次使诈，那就极为难防了。郭玉堂道：
1: 客家七星门的暗器功夫果是另有一功，看来他口中的呼喝也是从小练起，其厉害之处是不出于钢镖飞刀，他的七星门之名要改为八星门才合。
0: 姬晓峰道：但这般诡计多端，不是名门大派的手段。程灵素拿着一根旱烟袋，颤巍巍的假装从烟袋中抽吸几下，喷了股淡淡的烟雾出来，说道：
2: 那凤老师怎的还不发射银针？这般搞下去，终于要上了这姓柯的大当为止。
0: 姬晓峰道：我瞧这姓凤的似乎成竹在胸，他发射暗器贵精不贵多，一击而中，便足制胜。程灵素嗯的一声道：
2: 比暗器便比暗器，这柯子荣啰里啰嗦的缠家不清。哎，
0: 这时大厅上空十余枚暗器飞舞来去，好看煞人。周铁蛟等严加戒备保护大帅，安提督等大官身侧也各有高手卫士防卫。众卫士不但防柯子荣发射的标箭飞来误伤，还恐群豪之中混有刺客乘乱发射暗器，竟向大帅下手。程灵素呼道：
2: 这姓柯的太过讨厌，我来开他个玩笑。
0: 只听得柯子荣叫道：
3: 铁骑力打你左肩。
0: 程灵素学着他的声调语气也叫道：
3: 肉馒头打你嘴巴。
0: 右手在烟斗上凑了一下，随手一扬，一枚小小暗器果然射向他嘴巴。这暗器飞去时并无破空之声，看来分量甚轻，只是上面带有一丝火星。俗语道：肉馒头打狗有去无回，众人听到肉馒头打你嘴巴其字已觉好笑，何况他学的声调语气跟柯子荣的呼喝一般无二，早有数十人笑了起来。柯子荣见暗器来得奇特，提起借箭勺一抄，都在勺中，左手便伸入勺中捡起，欲待还境，突然间砰的一声巨响，那暗器炸了开来。啊！众人大吃一惊，柯子荣更全身跳起，但见纸屑纷飞，鼻中闻到一阵硝黄气息，却哪里是暗器，竟是一枚孩童逢年过节玩耍的小爆竹。众人一呆之下随即全堂哄笑。柯子荣全神贯注在凤天南身上，深恐他偷发无影银针，虽遭此舞弄，却目不斜视，不敢搜寻投掷这枚爆竹之人，只骂：
3: 有种的便来比划比划，谁跟你闹这些顽童行径。
0: 程灵素站起身来，笑嘻嘻地走到东手，又取出一枚爆竹在烟袋中点燃了，叫道：
3: 大石头打你七寸。
0: 常言道：打蛇打七寸，蛇颈离手七寸乃是毒蛇致命之处，这一次竟是将它比作了毒蛇。众人哄笑声中，那爆竹飞至过去，这一回他再不上当。程灵素这爆竹又掷得似乎太早，柯子荣弹出一枚丧门钉将爆竹打回，砰的一响，爆竹在空中炸了。程灵素又掷一枚，叫道：
3: 青石板打你硬壳。
0: 那是将他比作乌龟了。柯子荣心想：
4: 哎，你是要激怒我好。

0: 让那姓凤的乘机下手，我不上你当。弹出一枚丧门钉，将爆竹弹开，仍在半空炸了。安提督笑着叫道：两人比试，旁人不得自扰啊。又见柯子荣这两枚丧门钉跌落时，和安放玉龙杯的长机相距太近，对身旁的两名卫士道：过去护着玉杯，别让暗器打碎了。两名卫士应道：是。走过去挡在玉杯之前。程灵素笑嘻嘻地回归座位，笑道：
1: 这家伙机灵得紧，上了一回当，第二次不敢伸手去接爆竹。
0: 胡斐暗自奇怪，二妹明知奉天南是我对头，却偏去捉弄那姓柯的，不知是什么用意。柯子荣见人人脸上均含笑意，急欲挽回颜面，暗器越射越多，奉天南手忙脚乱，已难支持。突然伸手在金棍头上一抽，柯子荣只道他要发射银针，忙纵身跃开，却见他从金棍中抽出一条东西，顺势一挥，那物如雨伞般张了开来，成为一面青盾。这青盾极软极薄，似是一只纸鹞，盾面黑黝黝的，不知是用人发还是用什么特异制料编织而成。盾上绘着五个虎头，张口露牙，神态威猛。众人一见都道：哦，他是五虎门掌门，这盾牌上便绘了五虎门的名称。只见他一手挥棍，一手持盾，将柯子荣源源射来的暗器尽数打开。那些镖剑刀石虽来势强劲，却打不穿这面轻软盾牌，看来青盾的质地坚韧之极。胡斐一见到他从棍中抽出青盾，登时醒悟，自骂愚不可及。嗨呀，他在金棍中暗藏机关，这等明白的事儿，先前如何猜想不透？他这银针自然也是装在金棍之中，激斗时只需一按棍上击括，银针激射而出，谁能躲闪得了？人人只道发射暗器定需伸臂扬手，他却只需在金棍上一捏，银针射出，自是神不知鬼不觉了。想明此节，精神一振，忌敌之心尽去，但见奉天南边打边退，渐渐退向一列八张太师椅之前，猛听得柯子荣大声惨叫，奉天南纵声长啸。柯子荣倒退数步，手按胯下，慢慢蹲下身去，再也站不起来。奉天南却笑吟吟地坐入太师椅中，两名卫士上前去扶起柯子荣，只见他咬紧牙关，伸手从胯下拔出一枚银针，针上染满鲜血。银针虽细，因是打中下阴要穴，受伤不轻，他已不能行走，在两名卫士搀扶下踉跄而退。唐佩忽然鼻中一哼，冷笑道：哼，暗箭伤人，非为好汉。奉天南转过头去说道：哦，唐大侠可是说我吗？唐佩道：我说的是暗箭伤人，非为好汉。大丈夫光明磊落，何以要干这等勾当？奉天南豁地站起喝道：咱们讲明了，是比划暗器，暗器暗器，难道还有名的吗？唐佩道：冯老师要跟我比划比划，是不是？奉天南道：唐大侠名震天下，小人岂敢冒犯？这姓柯的像是唐大侠的至交好友了。唐佩沉着脸道：不错，兰州柯家跟在下有点交情。奉天南道：即使如此，小人舍命陪君子，唐大侠画下道来吧。两人越说

0: 越江，眼见便要动手。胡斐心道：嘿，这汤沛虽然结交官府，却还有是非善恶之分。安提督走了过来，笑道：
1: 唐大侠是比试的公正，今日是不能大显身手的，过几日小弟做东，那时请汤大侠露一手，让大伙开开眼界。
0: 汤沛笑道：
1: 哦，那先多谢提督大人赏酒了。
0: 转头向奉天南横了一眼，提起自己的太师椅往地下一蹬，再提起来移在一旁，和奉天南远离数尺，这才坐下，似不屑与他靠近。这一移椅，只见青砖上露出了四个深深的椅脚脚印，厅上烛光明亮如同白昼，站得较近的都瞧得清清楚楚。这手功夫看似不难，其实是蕴蓄着数十年修为的内力。霎时之间，厅上彩声雷动，站在后面的人没瞧见，急忙查问，等到问明白了，又挤上前来观看。奉天南冷笑道：
1: 汤大侠这手功夫帅极了，在下再练20年也练不成，可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在真正武学高手看来，那也平平无奇。
0: 汤沛道：
1: 哦，凤老师说的半点也不错，在武学高手瞧来，真一文钱也不值，不过只要能胜得过凤老师，我也心满意足了。
0: 安提督笑道：
1: 你们两位劲斗什么口，天快亮了，七只玉龙杯六只已有了主，咱们今晚定了玉龙杯的名分，明晚再来争金凤杯和银鲤杯，还有哪一位英雄要上来跟凤老师比划？
0: 他提起嗓子连叫三遍，大厅上静悄悄的，没人答腔。安提督向奉天南道：
1: 恭喜凤老师，这只玉龙杯归了你啦。
0: 忽听得一人叫道：
1: 且慢，我来斗一斗奉天南。
0: 只见一个形貌猥琐的黄胡子中年人空手跃出，唱名的武官喝道：
2: 西岳化权门掌门人程灵狐程老师。
0: 奉天南站起身来，双手横持金棍，说道：
1: 程老师是什么兵刃？
0: 胡斐森然道：
1: 那难说得很。
0: 突然挠身直上，七道端坐在太师椅中的田归农身前，左手食中两根指头双龙抢珠，戳向田归农双目。哎呦，这一招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田归农虽大吃一惊，应变仍是急速，挥出长剑挡在面前。胡斐抽出单刀，展开胡家刀法，顷刻间连砍36刀。田归农奋力抵挡，只听得叮叮当当当当叮叮连响。他剑招也颇为迅捷，架开来刀便想去抽腰间宝刀来削断对方兵刃。胡斐刀交左手，使开左手刀法，招招奇变横生，尽从对方意想不到的方位砍削出去。田归农缓不出手来去拔宝刀，心下暗惊：哎呀，饶是他身经百战，这门左手刀法也只听父亲说过，未曾在对战之时临敌。当下打醒了12分精神迎战。胡斐右手戳挖点刺，尽是攻击对手左眼。田归农不住倒退，擦的一声左肩中刀，胡斐攻他左眼，目的便是令他左边露出空隙，这一切砍中他左肩。单刀抽回时故意放缓，田归农一喜，忙伸左手入长衣之下，拔出天龙宝刀向胡斐单刀削来。胡斐等待的正是这一削，单刀凝力，左手急如电闪，已搭上他左臂，顺手一勒，碰到

0: 他握住宝刀的手指，展开小七拿手中的九曲折骨法，一扭一扳，咔嚓一声响。田归农左肩中刀后失去了劲力，给他迅速绞扭，无力扭脱。五根手指中，当时断了三根。天龙宝刀已给胡斐加手夺去。胡斐趁着他痛得尖声大叫之际，左掌重重击出，啪，正中对方胸口。田归农仰天后翻，口喷鲜血。厅上群雄多半愤恨田归农气盛，见他败得如此狼狈，四周彩声大起。胡斐趁势转身，青光闪出，手中天龙宝刀砍向奉天南手中的金棍。刀是宝刀，招是快招，只听得叉叉叉三声轻响，跟着当啷啷两声，奉天南的镀金钢棍中间断下两截，掉在地下。胡斐在瞬息之间连砍三刀，奉天南未及变招，手中兵刃已断成四截，双手各握着短短的一截金棍，边不像边，比不像比，尴尬一场。奉天南惊慌之下急忙向旁跃开三步，便在此时，站在厅门口的汪铁鄂朗声说道：酒家办总掌门到。胡斐心头一凛，抬头向厅门看去，当时惊得呆了。只见门中进来一个妙龄尼姑，啊，姿衣芒鞋，手执云咒，正是袁子衣。只见他头上已无一根青丝，脑门处戒疤鲜明。啊，这胡斐双眼一花，还怕是看错了人，迎上一步看得清清楚楚，凤眼樱唇，却不是袁子衣，是谁？天！霎时间，胡斐只觉天旋地转，心中乱成一片，说道：你是袁？袁子衣双手合十，黯然道：小尼袁姓。胡斐兀自没会过意来，突然间背心玄书穴命门穴两处穴道疼痛入骨，脚步一晃摔倒在地。袁子衣怒喝：住手！急忙抢上，拦在胡斐身后。自胡斐夺刀断棍，酒家办总掌门现身，以致胡斐受伤倒地，只顷刻之间的事儿，厅上众人尽皆错愕之际，已奇变横生。程灵素见胡斐受伤，心下大急，急忙抢出。袁子衣俯身正要扶起胡斐，见程灵素纵道，当即缩手，低声道：快扶他到旁边。右手云咒在身后一挥，似是挡架什么暗器，护在胡程二人身后。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1: 来来来，各位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2: 用心
0: 能看见，
2: 能看见。

0: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3到4级。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握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0: 大部分遗产留给养女，
11: 姐不过是咱们家的养女，凭什么把房子送给一个外人？
10: 争执中，老父亲为何举刀刺向儿子？
11: 原来父亲啊，抱着一种补偿的心态来饲养姐。
10: 30年前的一段情缘被揭开，养女身世谜团究竟是怎样的？父亲偏心的秘密。
11: 在小区里有一处三居室，有一位年老的父亲和他的儿子。

0: 正在对话，只听见儿子范小兵怒气冲冲地指着父亲说：“爸，您写的这遗嘱也太偏心眼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接受。姐不过是咱们家的养女，凭什么把房子送给一个外人？我才是您的亲生儿子呢，这谁眼谁净，还用得着我提醒您吗？妈如果还在世的话，她也绝对不会同意您这份遗嘱的。”听到儿子这样的回答，父亲更加生气，他大声地斥责儿子：“小兵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姐从小吃了不少苦，她身体又不好，最近这些年你姐姐和姐夫对我是十分的孝顺，我为什么不能把房子留给她呢？再说了，我不是把存款也留给你了吗？你呀，实在是太不懂事儿了，这房子是我的，我说给谁就给谁，我有这个权利。”看到父亲啊心意已决，这儿子范小兵啊心中已经绝望了。这个时候他忍不住说出一番在心中压抑已久的话来：“爸，您可别怪我说话不客气，邻居啊早就有议论，说您跟这养女关系是不明不白，过于亲密。以前我听了呀，只当是他们误解，没放在心上。现在看来，这八成啊是真的。这养女啊是个狐狸精，您呢也是老不正经，真是不要脸。不然的话，您为什么总是偏着她，向着她呢？”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被儿子这样的侮辱，气得是眼冒金星啊，浑身发抖。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口中会说出这样的污言秽语。这位老人呐，气得不知如何是好，低头一看，这茶几上正好有一把水果刀，他下意识地拿起刀来，立即就朝儿子的后背扎了过去。这一扎不要紧，只听见一声惨叫，鲜血从儿子的后背立即冒了出来，儿子惨叫着倒在了地上。听到客厅这样的动静，正在厨房做饭的家政小时工跑了出来，一看这样一幕惨剧，吓得他惊叫起来。过了好一会儿，这家政工才想起来，赶紧打电话报警，并且向医院求助。不一会儿，警车和救护车同时开进了小区，而我们在这个开篇里面提到的姐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养女范小艺，接到了医院的通知以后，也立即赶到了医院。她又是忙着垫付医药费用，又是联系抢救的大夫。可是范小艺怎么都想不明白，这父亲和弟弟之间怎么可能发生行凶的事儿呢？
1: 年事已高的老父亲竟然举刀扎向自己的亲儿子，难道仅仅是因为关于遗嘱的争执吗？老父亲和养女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随着公安机关的介入调查，事情的真相才一步步显露出来。
0: 公安机关将此案正式立案以后，委派警员开始了正式的调查。警察首先找到了受害人范小兵，这个时候呢，他刚刚实施完手术，还不便于回答。范小兵的妻子孙梅呢，抢先呀就向警方汇报情况。原来呀，犯罪嫌疑人，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60多岁的老人，他叫范文，是机关干部的退休职工。几年前呢，他的妻子因病死亡，现在有一儿一女，女儿呢叫范小艺，是领养的，儿子呢叫范小兵。虽说呢同是儿女，可是老人呢对两个子女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孙梅告诉警方，那是因为女儿啊范小艺从小到大呀都很听话，而且成绩优秀，经常啊被学校表扬，后来呢工作上成绩也很突出。范小兵呢学习成绩一般，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所以啊这老人从来都是有偏有向。在几年前呢，更是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父子啊反目成仇。什么事儿呢？这老人退休以后啊，单位根据老人在退休之前的表现，给他颁发了一次啊突出贡献奖的奖金，大概是50000块钱。老人领到这笔钱以后啊，二话不说全部都给了女儿范小艺了。女儿啊百般推辞，可是老人坚持啊还是要都给他。这事儿子小兵啊压根儿就不知道，事后得知以后啊，小兵就很生气了。这老爷子可好，这事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

生，五万块钱一分钱也没我的份儿。儿子呢去找父亲理论，却没想到被父亲啊还狠狠地给骂了一顿。从那以后啊，这父子关系啊更加冷淡了，基本上就不走动了。最后啊，孙梅告诉警方，他认为啊，老人这次行凶动刀啊，绝非临时起意那么简单，一定是啊养女在背后使坏，说不定啊是父女串通起来为了财产才这么干的。所以啊，他坚决要求警方一定要揪出共犯。那么警方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呢，回到了公安局，他们决定啊对老人呢展开审讯。这位可怜的老人坐在审讯室里面，起初啊只是不停地叹气，还自言自语，我这真是自作自受啊。后来啊，经过警察的反复劝解，他才说出了一段藏在心中已经30多年的秘密。范文呐，年轻的时候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文质彬彬，特别喜欢读书，可以说是一个文人。由于啊他的学识比较好，在念完工农兵大学以后啊，就被派到当地的农村来插队锻炼。在插队锻炼的日子里啊，这范文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农村姑娘，叫夏风。这夏风呢，长着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为人是又善良又淳朴。在夏风的心里，范文呐，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真是自己的偶像。两个年轻人呐。

0: 分开，在即将回城的那段日子里，两个年轻人呐、偷食了禁果，他们度过了刻骨铭心、令人难忘的一夜。临走前，这范文啊就告诉心目当中的女神，说：“你放心，我回到城里啊，等工作落实以后，我一定来接你，我要把你娶回家门。”就这样，两个人恋恋不舍地分手了。回到城里呢，范文很快被安排了工作。由于他的工作表现呀，成绩很突出，很快呢就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赏识。而此时的范文呢，也十分惦记在农村的女友，于是啊，他就经常写信，一封信一封信地投递过去。可也就怪了，这些信件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女朋友的回信。想托人去打听消息吧，又路途遥远；自己在工作单位吧，又走不开。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范文为找不到女朋友而着急的时候，他单位的领导却因为赏识范文的才华提了出来，想把女儿啊介绍给他处对象。此时的范文呢、心中十分矛盾，这边呢没有女朋友任何消息，这边呢又怕得罪单位领导，这可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呀、这范文想了一自以为啊折中的方法，他心想，干脆表面上啊先答应领导见见他的女儿，也没准人家压根儿啊就瞧不上自己这个土包子，这样的话就不算得罪领导了。于是呢，他答应领导啊和他的女儿见面，也压根儿啊不敢跟任何人提自己在农村有女朋友的事儿。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领导的女儿啊见了范文一面，对他是一见钟情，当即呀、就爱上了他。此时的范文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就这样，在领导的安排下，范文很快就和领导的女儿举办了结婚的仪式，两个人成了夫妻，慢慢的开始过上了小家的日子。
1: 此时的范文开始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事业上也步步高升，曾经在农村海誓山盟的女友也渐渐被他淡忘了。然而就在一年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让范文大吃一惊。
0: 突然有一天，单位传达室大爷告诉范文，说有一个年轻的姑娘来找他。范文呢、走到单位门口，这一看吓一跳，眼前正是思念已久的夏风，他抱着一个婴儿，浑身上下风尘仆仆，一脸憔悴。范文赶紧把他带到街边的拐角，一打听情况才知道，在范文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呀，范文回到城里以后，虽说给女朋友不断的写信，可是当时啊，由于山路啊发生交通阻断，导致啊这邮递啊也停止了。其实他的女朋友夏风啊，一封信也没收着，等了好久好久，男朋友没有等来，却等来了自己的怀孕。于是夏风不过众人的反对，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此时的夏风成了村里边众人嘲笑的对象，成了作风败坏的被批斗的对象。没有办法，他只好带着年幼的婴儿躲进了附近的村落里面。可是呢，过了一段日子啊，这夏风自己身体也不好，实在也照顾不了这孩子，想来想去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夏风啊就抱着年幼的孩子进城来寻找范文。范文看到昔日的女友还有自己的亲生女儿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简直吓坏了。怎么办？这个时候能接纳他们母女吗？如果真的这样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还有自己的名誉可就全完了。不能，绝对不能。吓出一身冷汗的范文直截了当地告诉夏风，说自己已经结婚有了家庭，是不可能接纳他们的。面对男友这样的绝情回答，夏风此时的心里是痛苦万分，他恨男友的无情，恨自己太痴心，恨自己这样的作为害了女儿一生。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年。本来呀，这范文心里呀始终觉得不安，可是呢又没有勇气去打听夏风和女儿的消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领着一个孩子再次找到了他。原来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夏风的老父亲。 女儿夏风带着孩子回到农村以后啊，就一病不起。

0: 慢慢的感染了肺炎，后来呀，实在是病得厉害，根本也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了。在临去世前，夏风啊，千叮咛万叮嘱，一定要把女儿啊送到她的亲生父亲旁边，要让父亲来照顾她。所以呢，在女儿去世以后啊，老父亲不顾千辛万阻，带着孩子终于找到了范文。听到这样的噩耗，范文眼前一黑，此时的他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甚至觉得夏风就是被自己害死的。
1: 此时的范文后悔莫及，如果不是自己当初如此绝情，夏风也不会受这么多苦一去不归。怀着对夏风的无比愧疚，范文决定一定要把女儿照顾好，抚养她长大成人。
0: 此时的范文啊，向老人深表歉意，他当着老人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回到家里，给他最精心的照顾，一定要让女儿成才。就这样，范文领着女儿回到了家里。面对新婚的妻子，范文只是解释说自己插队的时候啊，曾经有过救命恩人，夫妻啊双双因为车祸突然去世，留下一个小女儿啊无人照看，自己为了报答救命恩人呢，就同意了把这个小女儿带回家来收养，取名呢就叫范小艺。这范文的妻子啊没有多想，她天生啊就喜欢孩子，看到丈夫抱回一个长得粉嘟嘟可爱极了的小女儿的时候，内心也是十分喜爱，当即啊就把孩子抱过来开始照顾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小艺呢进到这个家庭以后啊，家庭多了更多的欢乐，而且啊还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讯。因为啊不出半年，范文的妻子就怀孕了，这个怀孕啊生育的就是我们在提到的儿子，叫范小兵。这个家庭啊夫妻事业稳定，儿女双全，可以说是众人十分羡慕的一个美满家庭。可俗话说呀，一样米养百种人，虽说儿女一对儿都在这个家庭里长大，可是从小到大呀，这女儿和儿子啊就差异越来越大。女儿小艺啊从小乖巧懂事，又能吃苦，所以学习成绩啊是非常优秀。范文作为父亲啊，那是经常被学校老师表扬。可是儿子范小斌呢，从小就特别淘气，也不爱念书，成绩呀是很不理想，经常被批评。所以呢这范文啊就更加疼爱女儿。小艺和小斌成年以后分别成了家，有了孩子。就在几年前呢，范文的这个妻子因病又去世了。在妻子去世以后啊，范文心中啊觉得挺孤独挺寂寞的，成了一个孤寡老人。而小艺呢非常懂事儿，经常啊来看望父亲，给父亲做好吃的，怕父亲啊生活没有人照料，还给父亲请了家政小时工，平常呢还拉着丈夫领着老人一块儿出门旅游去。因此啊，这范文对女儿啊是格外的疼爱，经常呢还到女儿所居住的小区找女儿啊，俩人手挽手的在小区里散步。尽管呢有些小区里的邻居看了以后啊也说了些闲言碎语，说这对父女又不是亲生的，何至于如此亲密呢？可是范文呢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对女儿的那份疼爱呀，从来都不加任何掩饰。去年呀，范文生了一场大病，结果到医院啊住了整整两个月。女儿小艺呀和女婿呀是天天过来看望他，伺候他。经历这一番折腾，最后啊范文病愈出院以后啊，想了想还是决定干脆把自己百年之后的身后事啊给安排妥当，省得将来家里人呢是摸不着门儿。于是呢他就写下了一份遗嘱，当时啊他和老伴的遗产，当时的这个三居室房子呢价值100多万，这老人呢就在遗嘱当中写明把这套房子留给养女范小艺，而把存款呢40多万留给儿子范小兵。写完遗嘱之后啊，这老人就担心儿子小兵啊心中啊有点不平，心想呢干脆提前把儿子叫到身边啊把遗嘱给他解释清楚。可是他没有想到啊，儿子小兵听说了遗嘱的内容以后啊情绪反应格外强烈。这小兵啊还指责父亲和这个养女的关系。

0: 啊是不明不白，过于亲密。大家想一想，一个60多岁的知识分子，面对儿子的污言秽语，哪里能受得了这种侮辱？所以呢，他当时忍不住，一气之下呀，就拿起水果刀刺向了儿子的后背，这才发生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幕悲剧。在妻子孙梅的照顾下，范小斌的伤口愈合了。从医院出院之后呢，这个案件正好啊也侦查完毕，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的公诉人就找到了范小斌还有他的妻子孙梅。这个公诉人想说什么呢？他告诉小斌，他说你看，毕竟你们这起纠纷啊是因为家庭内部纠纷所引起的，那你是不是知道你姐姐范小艺是你的亲生姐姐呢？她是范文的亲生女儿，你知道吗？什么？这怎么可能？看到这情形啊，这公诉人才知道，原来范小兵啊对他父亲过去30多年的秘密是压根儿就不知情啊。这公诉人就向他解释，自己呢原本也是并不知情，后来看到公安机关呢、转过来的卷宗当中啊有笔录，自己仔仔细细读完了，才了解了老人为何会有这样的犯罪动机。于是呢，这位公诉人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老人呢、30多年里隐藏的秘密告诉了范小兵和他的妻子。听完公诉人这番话，这范小兵和他的妻子孙梅啊，好一会儿都没说出话来，俩人是瞠目结舌。后来呀、这小兵啊才反应过来，原来父亲啊一直是觉得对夏风啊十分愧疚，抱着一种补偿的心态来抚养姐姐。也正是如此，父亲和姐姐的关系才是这样的亲密，自己所有的怀疑对父亲来说绝对是一种玷污，他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这个时候啊，小兵才明白自己真的是错怪父亲了。
1: 在范文的心中埋藏了30多年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儿子范小斌这才明白老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和无私的爱。可是范文现在还面临着被追究刑事处罚的问题，他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判决结果呢？
0: 因为公安机关已经认为啊父亲构成了故意伤害罪，那么检察机关呢也将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小兵啊情急之下赶紧联系了姐姐小艺，因为他们想问问律师，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主动向公诉人提出来要求啊免于追究范文的刑事责任。那么这儿我就从两个层次来分析，我们从这个话里面可以读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对于范文来说，故意伤害罪是国家的公诉罪名，那么国家呢应当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不能因为这个被害人受害人的谅解哦，说这个人就不用追究他刑事责任了，就不用被判刑了，这是第一层含义。但是第二层含义说出来，如果这受害人能够谅解被告的话，将作为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作为一个酌定量刑的情节。而酌定量刑情节呢，将由法官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刑法的一些基本的精神和要义，来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这些态度来进行一个量刑。所以呢，如果范小兵对父亲有一个谅解制度，那么法律呢可以作为对他父亲判刑啊一个从轻或者减轻情节来考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律师啊就建议范小兵写一份书面的材料，把这个前因后果就讲清楚。就这样，在律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范小兵写了请求谅解的书面材料，并递交到了检察院。然而法律究竟是法律，不能因为你的谅解国家就免于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父亲对儿子的这种故意伤害案如期开庭，范小兵作为受害人做陈述的时候，他主动告诉法官，法官，父亲和我之间发生的这个矛盾我也有错，如果当时不是我用污言秽语去激怒我的父亲去伤害他，我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会做出这样事儿来的，我请求法庭不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只期望我的父亲能够赶紧回到家。

0: 家中。最后，法官在审判这个案件之后啊，认为考虑到这个被告啊主观恶性很小，社会危害不大，犯罪情节呢也并非恶劣，再加上受害人主动请求法院谅解，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最后法院判定认为范文呢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看守所的高墙外，姐姐和弟弟一早就赶到了这儿，今天他们要来接父亲回家。此时的父亲啊，语重心长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我们一家人呢，应该和和睦睦地在一起，不要再相互误解和猜疑了。三个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开始憧憬未来的日子，一家人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与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为目标，推动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能源源驱动的总质量在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近年来，在政策、市场的双重驱动

下，新能源重卡销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在港口等场景广泛应用，短岛运输应用趋向成熟，长距离干线运输持续拓展取得了积极成效。面向未来，方案明确到2030年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比达到20%左右。新经济、汾渭平原等地区固定线路短岛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公里，支持并引导建设重卡充换电站3000个左右。高速公路新能源重卡货运量占比达到18%。聚焦目标实现，方案围绕加快新能源重卡补给设施建设，加大新能源重卡全场景应用支持力度，完善新能源重卡运营服务和监管体系，强化科技创新和标准体系建设4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针对补能设施，方案提出完善补能设施网络布局，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结合各地新能源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建设新能源重卡补能设施网络，加快高速公路服务区充换电设施建设，提升充换电设施利用效率，推动各地在新能源清洁能源规划布局、项目入库、并网支入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针对应用场景，方案提出推动车企与物流、能源等运营主体联动开展新能源消费场景应用，加快干线运输拓展应用，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鼓励跨区域联合打造大宗货物零碳公路运输线路，持续强化中短途运输场景应用，开展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针对技术标准，方案提出依托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开展新技术应用示范，建设新能源重卡及补能设施运营服务和监管信息平台，加快推进关键技术标准统一规范和兼容互通，推进碳排放核算和碳足迹标识认证。方案还围绕市场监管、车辆监督管理、售后维修体系、保险支持部署了一系列具体任务，进一步完善新能源重卡运营服务和监管体系。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以来，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高效统筹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5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宜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西安至商丘高铁进入了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十堰高铁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高铁、西安至新州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至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至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国铁集团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部署，全面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统筹利用资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切实发挥扩内需、稳经济、促发展的作用，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户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国铁集团表示，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注入了新动能。铁路部门发挥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物流产品供给，大力发展铁水都市联运。一至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受市场欢迎。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同比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为中国车企搭建了产品出海的快车道。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全面融入企业供应链，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定制化服务。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85个，合同运量达到11.5亿吨。此外，铁路部门精心组织三下农资运输，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积极支持各地迎峰度夏，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5.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在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已纳入支持范围的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名单第三批中，黑龙江省一廊一圈四通道大龙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成功入围国家级支持范围，标志着黑龙江省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该项目立足黑龙江独特区位优势，以哈长数字走廊、哈尔滨都市圈智慧环线、东极通道、东西中部通道四大纵向数字通道为总体布局，构建覆盖全省重点区域的大龙江智慧交通网络。项目聚焦高寒地区交通运维实际困难，围绕冬季除雪保障、路况感知、应急调度等痛点，创新提出空地一体、智能巡检和除雪调度方案，引入交通垂直大模型、赋能极端天气下的交通保障，着力破解长期困扰高寒地区公路运营的感知弱、响慢的难题。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省交通集团信息科技公司作为核心联合体成员，充分发挥交通数字化领域专业优势，全程主导方案编制和技术论证，依托寒区自动驾驶、无人机智能巡检等积累，精准对标国家评审标准，为项目成功通过国家级评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此次入选国家支持范围，是黑龙江省深稳贯彻向北开放战略、赴一带路建设的重要成果。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跨境物流通道运行效率，构建赶船之用一体化智慧交通体系，为黑龙江打造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高效智能的交通保障。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秘书小王在科里正埋头伏案苦写一份演讲稿。李主任推门进来就问：“
2: 小王啊，上午让你替我买的猪蹄子买上了没有？晚上不好买呀。”“
3: 哎，实在脱不开身呐，这工会陈主席叫我赶紧把演讲稿写出来。你说后天这不周一开会就要用吗？”“
2: 这个老陈啊，啊，可真会挑时间。这样吧，你先去买猪头，我明天要用。”“
3: 那这个文件
2: 明天再抄，算加班。”

0: 艾米斯先生的太太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喜出望外的艾米斯先生冲出了医院的大门，对等在外面的岳父热泪盈眶地说道：
1: 哦，岳父大人，真是没想到，孩子生出来了，生出来了，一切顺利，而且这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2: 听了女婿的话，两鬓斑白的老岳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微笑着对女婿说道：
3: 我的好女婿，一定要节哀，不要太难过了。小孩丑点没关系，只要健康活泼就行了。

说食人族父子出去打猎去，这儿子去抓抓抓抓抓抓着一个瘦子啊，说一看这不行，太瘦，你放在湖里边打鱼用吧。过了一会儿，儿子又去抓抓抓抓抓抓抓一胖子，说一看这不行，太胖，胆固醇太高了。吃完以后血压又得上升，这脂肪肝多严重啊！太胖了，不行不行不行，太腻，你就赶抛开吧，晒干吧，冬天做皮袄还暖和。过了一会儿，又去抓抓抓抓抓，抓着一美女，是吧？完他爹说："带回家吧，回家把你妈吃了。"

0: 这位画家对货运车上的几位搬运工特别叮嘱道：
1: 小伙子们一定要小心点儿，这几幅画上的油彩还没有完全干透。
0: 听了这位画家的话，这几位搬运工非常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个躬，然后直起身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道：
2: 尊敬的画家先生，谢谢您的提醒，不过跟您说老实话，今天我们穿来的也都是一些旧衣服，所以没什么关系，真的没什么关系。

0: 在办公室里，气象学家吩咐助手记星期天的天气预报。气象学家说，
1: 早晨晴转多云，午后有大雨呀。
0: 助手一面记一面叹着气说，
2: 哦，真糟糕，介绍人通知我约好星期天下午去跟个姑娘见面呢。
1: 啊，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把大雨预报划掉吧。

0: 某国的军事部门召开了一次新式潜艇的展示会。在看过了这艘新式潜艇的演示之后，负责这次展示会的官员向记者们说道：
1: 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就是我国和德国合作制造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潜水艇。
0: 听到官员的这番话，一位记者上前向官员问道：
2: 尊敬的先生，照您刚才这么说，这是一艘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可是我们刚才看到，自从这艘潜艇潜下水之后，就再没有浮上来过，这是为什么呢？
3: 听了记者的问题，这位官员很不耐烦地回答道：
1: 哦，这位先生，恕我冒昧，您可真是够没知识的，这是一艘潜水艇，它只负责潜进水里，谁说它一定要浮出来呢？
0: 听了官员的这番解释，另外一位记者也凑了上来，向官员问道：
4: 哦，尊敬的先生，那么既然这艘潜艇它再没有浮上来过，我们也见不着它，那就麻烦您向我们介绍一下这艘潜水艇的性能怎么样？
1: 没问题，记者先生，您的要求我完全可以满足，这艘潜艇性能还是非常过关的，我们只需要每年进行一次常规的检修就可以了，在其他的时间里，这一艘潜艇的性能是绝对稳定的。
4: 哦，先生，那么每年一次的例行检修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1: 大概需要一年左右。

0: 产房里，即将临盆的妻子对丈夫说：
1: 我要告诉你。
0: 说吧。
1: 我的双眼皮儿是割的，鼻子是拢的，下巴是做的，所以吧，这孩子生下来如果不像我，你可不要吓一跳哈。
0: 啊，我早知道了，那个不要紧，我也要告诉你，我这右眼是换的，下齿是装的，左腿啊是假的。
2: 说有一小孩长得黑倍儿像板砖，他就是说上哪儿去啊，这人都说嘿，这张脸长忒像板砖了。这小孩特别难受，就去问妈妈，说妈妈，我长得像板砖吗？结果这孩子妈妈心里合计，你不像板砖谁像板砖呢？还不好意思，还怕伤了自个儿子自尊心，就说：哎呀，儿子，你怎么这么说啊？你怎么能像板砖呢？是不是？你一点都不像，不信呢？你到那井口去照一照。结果吧，这小孩就到井口，哎，脑袋刚伸一这井口，就听井底下有人喊：嘿，你要敢把上面那板砖撇了，我要抽死你！

0: 一天下午，托尼正坐在酒吧里喝着啤酒，突然一位老先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怒气冲天地向他问道
1: ：“嘿，你这个臭小子，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家门口吻我的女儿？”
0: 看到老人家。

气冲冲的样子，托尼忙不迭地解释道。哦，老人家，您别着急，别着急。跟您说老实话，我跟您的女儿确实不熟。今天早上我才见了她第二面。可是伯父，当我再次看到您女儿的时候，我就有了跟您现在同样的疑问。

0: 为了公司创建30周年的庆典，总经理找来企划部的部长说，
1: 我对庆典活动的要求是既引人注目，又要让职员感到高兴，同时呢又不花一分钱。
0: 企划部部长走到办公室的窗前向外望，想了一会儿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不过您听了可能会不高兴。
1: 你只管说嘛，只要能符合这3条标准，我一定照办。
0: 那我就说了。
1: 说吧。
0: 那就请您跳楼自杀吧，这样既引人注目又不花钱，而且您的职员都感到非常高兴。

0: 一个周末的下午，母亲把小艾米尔叫到身边，非常生气地对他说道：
1: 哦，小艾米尔，你要记住，你在家里是哥哥，你怎么能天天和妹妹吵架呢？
2: 听到母亲的话，小艾米尔很委屈地解释道：
3: 哦，妈妈，这不能怪我，这是遗传的。
1: 什么？遗传的？
3: 没错，是遗传的。妹妹像妈妈，哥哥当然像爸爸啦，所以我们才天天吵架。

0: 爸爸带着女儿去拔牙。
1: 爸爸，那个大夫不像爸爸说的是什么无痛拔牙者，骗人。
2: 啊，你感到痛了吗？
1: 那倒没有，不过我咬他手指头的时候吧，他跟别的医生都一样，疼得直叫唤。

0: 斯蒂尔先生去看他的老朋友老霍克，一进门他就看见老霍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于是他向老霍克问道：
1: 霍克，你在看什么比赛？
2: 好像是篮球。
1: 哦，那现在几比几了？
2: 124-127。
1: 那现在谁赢着呢？
2: 笨蛋，得127分的那支球队当然是他们赢着了。

0: 一个小偷在停车场上偷一个自行车，刚要走，就感觉到身后有一只大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小偷吓得一身冷汗啊！只听到那个人大声的喊道：“喂，
1: 交存车费，
2: 交存车费。”

0: 小李一连迟到了四天，科长发火了。小李，你天天迟到，能说出个充分的理由吗？
1: 能，科长。
0: 嗯。
1: 你以后在办公室里啊，不准看钟。我现在连在家里也不敢看钟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成，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多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上海市16日

日起在全市启动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将组织社区单位等进行卫生大扫除，组织各街镇各类社会单位强化市民活动较多场所的成蚊杀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日20时至17日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6日，伊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伊美区西步行街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市县两级70多家安委会成员单位、中省直及市属企业齐聚现场，联动开展安全宣传服务。现场设置的6大特色互动体验项目人气十足。灭火防护服穿戴、心肺复苏训练、卷水袋操作等实操体验，让市民近距离地学习应急处置的技巧，沉浸式地掌握自救互救的本领，生动有趣的形式让安全知识真正地走到群众身边。当天，全市各县市区同步铺开了形式多样的线下宣传活动，全域联动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本次系列宣传活动共计辐射群众12万人次。

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是交通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据了解，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在集中整治行动中共设置了18个执勤点位，投入140多名警力，联合治安、禁毒等多警种同步开展夜查，重点严查餐饮路段过往车辆，对查实的酒驾醉驾行为一律从严处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你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或者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牌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牌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请大家来收听小品《盗梦空间》。
1: 我妈全都实在。
2: 哎呀妈，这咋又喝这些呀？

0: 你怎么回事啊你呀、啊？
1: 哥，嗯，我换一样，服务员长得太磕碜了。
2: 这你媳妇你怎么去、啊？
0: 你都不认人了，你喝的你这一天你，你进
1: 我。我咋刚认识的？
3: 哎呦，
1: 愣死了！
3: 哎呀，弟妹啊，
1: 愣死
3: 了！这一道可给我弄屁了，你看。
0: 受累了，刘哥。哎呦，你这田华，你能不能听点话呀你？啊！我告没告诉你不许你喝酒啊？不是你自己啥身体你不知道啊？啊！你还要不要你那肝了？
1: 我肝没事，坚若磐石，杠杠的。
0: 是杠杠的，都肝硬化了，能不杠杠的吗？
1: 哎，不差这一顿了。
0: 我上次跟你说啥了？你忘了是不是啊？啊！我说没说过，再喝一次酒怎么办？啊！离婚。
3: 对。
0: 你看看，就这样似的，一说离婚就跟我俩装睡，装都装不醒。
3: 哎呀，你换一种方式说呢？
4: 田哥，再喝一杯呀！
1: 来，老妹儿，我敬你啊！
0: 跟谁老妹儿呢你呀、啊？
1: 我最敬你了。
0: 不是，我说你一天你都跟谁喝的？你还老妹儿大哥的你？
1: 难受。
0: 那气死了，一天你都，你能不能跟点好人混呢你啊？净跟一些狐朋狗友混，你说你守啥人？你学啥？
3: 弟妹啊，那什么，我回去了。
0: 不是，哥，你可别走，我没说你。
3: 不是你这下给我刮的挺狠的呀。
0: 不是故意的，哥，你说你俩这些年了，我能说你吗？不就是跟他着急上火吗？你说，哥，你都不知道啊，就他那身体呀、啊，都喝酒喝完了，高血压，肝硬化，糜烂性胃炎，前列腺肿大，
3: 这些狠病都在他身上。
0: 喝的吗？这酒怎么记也记不了，你说。
3: 那他能记，我替你了解他，他根本就记不了，他要记酒我都得记饭。怎么事呢？他爷爷没人逼他喝，他自个找茬老自罚，这玩意儿厉害。
0: 自罚
3: 啊？人孩子结婚，咱们去随礼去。人家一桌啊，放一瓶酒，一瓶白酒。他到那进人去晚了，他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你看这
0: 三杯就喝这样啊？
3: 不是扎啤的杯。人这桌的酒人都没够，完又上别桌拿的，人老丁头就掐钟在那等酒，一滴都没给人剩。老丁头一会儿把随礼钱都要回来了就。
0: 哥，我今天我肯定有招把他给他这酒给他记他。
3: 怎么记呀、啊？
0: 需要你跟我配合一下。我这个招我已经策划很长时间了，但是你需要你跟我演一出戏，哥，行吗？
3: 演什么戏？
0: 你演我老公。
3: 演谁？
0: 演我老公啊。
3: 那不行，让你嫂子知道都得把我踢死。你
0: 说不是那么回事，你说你想的那么多呢？这么回事。明白。演好了啊，真点啊。
3: 那行，
0: 你换一下造型。
3: 不止
0: 一下。
1: 这酒喝的。媳妇儿，倒杯水。媳妇儿。哎妈，这酒喝的酒杯都拿不动了。哎，怎么回事？长上了？哎呀，怎么的了这是？啊？是谁家呀？怎么这是谁结婚了？沙发是我家的，怎么回事？媳妇儿啊，媳妇儿在哪？媳妇儿，
0: 哎呀
1: 妈，吓死我了！怎么还有灵堂呢？谁把我照片供上了？不能吧？难道说我死了？

0: 喝酒喝食了啥的？不能，这死人没有体重，我称称就知道了。哎呀！哎呀！哎呀！我没体重了，我真死了！啥？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咋回事啊？媳妇儿，
1: 老公，
0: 媳妇儿，
1: 老公你在？老公啊，我有一个事儿，我不能瞒你了。你说你这一走啊，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我也不好过，我只能改嫁了。
0: 啥玩意儿啊？不是，媳妇儿，你咋能改嫁呢？我这尸骨未寒，你说你，你就这么着急吗？你守我两天不行啊？太伤心了，你嫁给谁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嫁给谁了？
2: 洋洋，
0: 刘哥，咱俩最好，你这咋回事？
2: 洋洋，你看，咱俩这照片挂哪呀？这个是
1: 挂原来的地方就行。
2: 哦，
0: 刘建光。刘建光，你个王八蛋！你，我拿你当最好大哥，你娶你弟妹是不是？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2: 然后你看这俩偏吗？这俩的
1: 不偏，正好。
2: 用调整一下吗？
1: 不用了。
0: 你是人吗你？
2: 怎么又哭了呢？
0: 你这不落井下石吗？
2: 又想他了？
1: 没有。
2: 你不行，就咱俩拉倒。你跟我那时候，我也不怎么同意。
0: 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别告诉我你主动追的他。
1: 老刘你别生气，我是爱你的。
2: 我一直在琢磨这事，我比你大这么多，你到底爱我哪？
0: 你爱他哪呀？这
1: 我不就爱你不喝酒吗？人也比较听话成熟，
2: 主要是有气质。
0: 我呸，你瞅你这熊样吧，你还真有气质。
2: 洋洋
1: 啊，
2: 哪个窗没关呢？怎么进来点风呢？
1: 还有风？没有风。老刘啊，
2: 嗯，
1: 明天咱俩就结婚了，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
0: 明天就结婚，你这么着急啊你啊？
2: 洋洋，我现在我就想让你亲我一口。
1: 行。
2: 等明天正日子对吧？我现在有个事要说，当时呢，咱俩结婚呢，我同意了，之后，你不说把这房子产权交给我吗？是真的吗？
1: 真的，都给你。
0: 给他那是我一分一分挣来的，给他干什么玩意儿？
1: 你放心，我都给你啊，老刘。我还有个儿子呢。
2: 送孤儿院去呗。
0: 太不是人了，你畜生你！
1: 爹的不好，怎么也是我的骨肉啊，你就收下他吧啊。
2: 那个原来准备起名叫什么名？
1: 叫田小亮。
2: 让随我姓，叫刘大亮。
1: 老刘啊，
2: 啊，
1: 那个明天咱俩就结婚了，咱俩是不是应该彩排一下结婚的流程啊？
2: 啊，得彩排呀，我得排一下子。
1: 排一下，来，
2: 嗯，
1: 音乐起。
2: 相当愿意，江阳的女士，你愿意嫁给刘建光这样有气质的男人吗？
1: 只要他不喝酒，我愿意。

0: 我不愿意。
1: 没人反对，我们成交了。
2: 老刘啊，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婚房吧。
1: 看看床够宽不？
0: 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给这个家庭一个承诺。媳妇儿，我再也不喝酒了。
3: 你打太狠了，是不是打太狠了？打死了吧？
2: 有气儿没？
3: 没有，还有气息。
2: 没事，快，快，醒起来。

0: 行啊，
1: 哎，藏了就得藏起来。
0: 那我们拿去。哎呀妈呀，头疼。
1: 老公，你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什么呀？
0: 不是和我说的。

0: 是白兰金。
1: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呢？啊，
2: 我真没使人啊，我。
3: 你掐我一下。
1: 不是，你是欠掐呀。啊，
2: 我没使，我真没使啊。
1: 不是你喝酒喝疯了你啊？
2: 我没使，太好了，哎
1: 呀。不是你咋的了，老王？吓你咋的了？
0: 吓死我了！
1: 啥事啊，把你吓这样啊？别哭了，咋的了你是你？
0: 媳妇儿，我刚才做个噩梦，梦见我屎了，完事房子也改名了，儿子也送敬老院去，要孤儿院去了，儿子你还改嫁了姐？
1: 是吗？
0: 你说你嫁给谁了？
1: 你嫁给谁了？
0: 你嫁给人，你嫁给刘建光了。
1: 我能嫁给他呀？他那小老样的，
0: 是这老真亮了。你俩还完还那什么要结婚？完你还说他有气质？完、哎啊、我这你要入洞房啊？哎
1: 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哦！别哭了，你喝多了，喝多了啊、哦！不是真的啊、哦，假的，别哭了啊、哦！
0: 媳妇儿，哎呀，
1: 行了。
0: 媳妇儿，我以后老公向你保证，向天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我要再喝一滴酒，我出门就闯。
1: 行了，小样的，真不喝了？
0: 不喝了。
1: 行，别哭了啊。
0: 嗯。
1: 波波，我给你做吃的去啊。
0: 谢谢，
2: 别急。
0: 不能喝了，我再也不能对不起我媳妇，把我藏的酒我全扔她。
4: 老刘，你跟我家干啥呢？
5: 是我呀。
4: 你干啥来了？
5: 那时候我说给你修立柜，你能信吗？

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黄安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秦牵你我。 FM98.5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2: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谭维维和王赫野的《土坡上的狗尾草》，送给您。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2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6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体弱的人群，请您注意防护。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0度。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

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宜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 4.5 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十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亮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
1: 把过去的事深深诉说。
0: 六月的黑河，林海清风，借江晚风，自带一身清凉。热血足球赛、激情马拉松、传统的剑术赛轮番登场。在这个夏市当中，跟着赛事游黑河，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样的一个解锁避暑清凉、观赛游玩的双重欢乐。来到这里，感受黑河的魅力。燃情村超，逐梦孙吴。2026年村超全国赛事黑龙江孙吴赛区11人制足球邀请赛正在孙吴县火热进行当中。绿茵场上，球员们奋力奔跑，挥洒汗水，每一场比拼都扣人心弦。看完了热血的足球，不妨开启一场深度人文之旅。

走进了孙吴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展馆以历史的脉络为线索，借助史料文物还原那段沉重的民族记忆。不远处的圣山要塞旅游景区，将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侵华日军东北要塞遗址与原生态森林景观融为一体，自然风光与历史印记相互交织，值得细细游览。

朋友们，如果您是全家出行，韩地安格斯风味体验店绝对是旅途的活力充电站。孙武被称为中国安格斯牛肉之乡，您可以透过特色的产业体验窗口，近距离看看韩地黑土如何孕育高端牛肉，选一份牧场职工全程溯源的安心好物，把孙武品质带回家。热血运动还在继续，6月20号，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黑河马拉松正式开跑，近6000名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向着赛道全力冲刺。赛道设计了经典设计，全程半程马拉松起点和终点均设在了市区爱辉至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的主题公园，途经黑龙江大桥进入俄罗斯卡尼库尔干公路口岸区域后折返，让选手们沉浸式的感受跑出国门跨境奔跑的独特体验。

爱辉至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依托了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1935年提出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理论打造而成。园区当中蜿蜒的栈道隐艳在繁茂的绿植之间，自然的景致与人文底蕴完美交融。不管您是参赛选手还是前来观战的游客，都能够在公园里漫步赏景，感受独有的人文气息。

看完激烈的马拉松比拼，周边的打卡行程可以立刻安排上。黑河必逛的地标有黑龙江大桥，这是不能错过的。作为中俄界江首座现代化公路大桥，它既有跨境地标的壮阔庄严，又藏着江畔独有的浪漫。登上 21.5 米高的观光塔，360度俯瞰一江两岸的壮阔风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质感。待到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在江面，波光泛着暖金，氛围感直接拉满，绝对是拍照打卡的绝佳点位。朋友们，如果你想体验多元的风情，那就移步到中俄民族风情园，不用走出国门就能一站式的感受到两种别样韵味，俄式木屋、缤纷套娃、错落分布，走在这里仿佛置身于伏尔加河畔。鄂伦春族特色的错骡子、神秘的图腾柱静静的伫立，阳光穿过成片的白桦林，落在色彩明快的建筑上，梦幻又治愈。换上特色的民族服饰，在图腾广场拍照，或是走进影视基地沉浸式的打卡经典场景，趣味十足。

旅行当中最动人永远是市井烟火，在清晨的时候逛一逛黑河的爱辉国际化的大早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热闹非凡，新鲜瓜果，热乎的豆腐脑，豆浆油条，香气扑鼻。晨练的本地市民，远道而来的背包客，还有俄罗斯友人穿梭其间，满满的都是生活的气息。待到傍晚，晚霞引入黑龙江面，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灯火齐亮，中俄的特色小吃、创意文创、休闲娱乐一应俱全，边走边逛，边吃边玩，把旅途的快乐氛围拉到顶点。从一碗暖心的早点到一江两岸的多元风光，黑河这座边城处处彰显着包容有多元的独特气质。

十四座火山连绵排布，搭配着广袤的熔岩台地，构筑起独一无二的地貌景观。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85%，穿行在浓密的白桦林间，就像待在了天然的空调房里，清爽又惬意。去北药泉尝一尝出自世界三大冷泉之一的五大连池矿泉水，清冽回甘，还带着细碎的气泡，口感格外特别。走进龙门石寨，看坚硬的火山岩缝隙里钻出的片片新绿，感叹生命的顽强与奇迹。漫步在常年恒温的碧水之下，五彩的水草随波轻摇，宛如一幅流动的油画，步步皆是惊喜。

在这个6月21号，黑河市的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首届末日根杯剑网争霸赛将在博鳌人国场重磅开赛。赛场当中，深藏在青山林海之中，四周林木葱郁，清新的山林气息扑面而来。

本次赛事还与梦回鄂伦春2026年首场盛会同步开展，射箭还有超多体验的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加去观看。驻足非遗手作来体验区，近距离的接触传统的老手艺，亲手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逛一逛乡土的特色美食集市，特色的山野风味，民族小吃琳琅满目，大口品尝独属于山林的地道美味。

闲暇之余也可以走进新安岭道地药材的博物馆，认识各类的珍稀本草，探寻中医药文化，在游玩当中收获满满的知识。

亲爱的朋友们，界江风光，火山秘境，民族市井烟火，黑河的每一面都会让你着迷。在这个六月，让我们收拾行囊，跟着赛事的脚步走进黑龙江的黑河，去看热血赛场，赏边城胜景，品山野风味，享多元风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六月共赴一场不负时光的旅行之约吧。

0: 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0: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0: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10000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

枕着溪水潺潺，雨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临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宜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尽享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十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

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 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明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东风3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上 SPF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容易发生感冒，体弱多病的人应该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进行室内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无需担心，除了特殊体质，那其他人呢可以放心的外出。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白外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

0: 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国家对于特工专工标识的禁令呢，早已有之。然而啊，一瓶原液的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京总一号、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再经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那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6月12日，国务院食安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特工酒案件的查处结果。这些特工酒的消费陷阱重重，不仅破坏了市场环境，更直接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相关规定明确，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军队等类似标识的酒类商品。近年来，经过多轮的专项治理，明标明示特工酒的问题得到了有力的解决。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将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包装成所谓的特工酒，演变出制假售假的新变种。这些新型的这种特工酒藏在直播间、朋友圈、二手平台销售，不让公开的用特工、专工，那就改叫储备、精总，同时呢配上了限量定制、内部流通、肩上有星星的人才能喝这样的营销话术。市场监管总局此次查实涉案的 7.52 万箱的特工酒，大多是食用酒精加上香精勾兑来冒充的酱香型的白酒，这种劣质假酒最终卖出一箱499的价格，扰市场、损民利、毁形象，危害呢不容小觑。更为严重的是，作为销售主渠道的网络平台对特工假酒明显是监管不力，审核把关存在着漏洞。一些直播平台呢，甚至为特工酒直播间提供引流服务。监管部门此次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有7家，涉嫌销售特工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来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有的直播间呢还向平台额外的购买了流量，平台未能发现和制止。线上不是法外之地，平台呢不能只赚钱不守门。从不久前的幽灵外卖到此次特工假酒系列案，接连爆出的

0: 线上消费安全问题，警示平台企业必须要坚决地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以及交易活动的审核管理，真正保障好食品和服务的质量。对于以特供酒为代表的违规行为，监管端呢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减，综合治理力度不松，加大了抽检监测、网络监测、随机抽查力度，严惩不法分子和问题平台。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提升防范意识，认清营销噱头背后的陷阱。各方同频发力，打造安全、放心、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那些形形色色的特供酒自然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雪花太大，淘汰出局。
8: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理论的先进是最基本的先进，思想的主动是最大的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定性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强调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正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思想走在

行动之前，正如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人类发展史上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以思想上的解放、理论上的创新为前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此，红色篇章风雷激荡，真理的星星之火划破漫漫长夜，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思想大解放推动社会大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动力、前进方向和理论基础。

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百余年党史也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富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历史。从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中国共产党不靠下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第二个结合彰显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又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第二个结合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使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新获得了跃动不息的生命力。今天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正在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取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派，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道德理念、思想方法同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相互融合、相互成就，激荡起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中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宽广、更深厚的文明底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焕发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着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思想解放开天地，无边光景一时新。第二个结合不仅是科学理论，更是丰富实践，不仅指向当下，更指向未来。扬起思想解放的风帆，开启文化创新的航程，我们定能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更续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明，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我可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生意，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成，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多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止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

同专项控制行动，将组织社区单位等进行卫生大扫除，组织各街镇各类社会单位，强化市民活动较多场所的成文杀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日20时至17日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推进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问题导向，采取攻坚措施，从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隐患，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6日，伊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伊美区西步行街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市县两级70多家安委会成员单位、中省直及市属企业齐聚现场，联动开展安全宣传服务。现场设置的6大特色互动体验项目人气十足。灭火防护服穿戴、心肺复苏训练、泉水袋操作等实操体验，让市民近距离的学习应急处置的技巧，沉浸式的掌握自救互救的本领，生动有趣的形式让安全知识真正的走到群众身边。当天全市各县市区同步铺开了形式多样的线下宣传活动，全域联动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本次系列宣传活动共计辐射群众12万人次。

为持续巩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打消驾驶人酒后驾车的侥幸心理，遏制涉酒交通事故反弹，6月15日是交通局交管支队贯彻落实市委安全宣传月相关部署，在全市部署常态化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据了解，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在集中整治行动中共设置了18个执勤点位，投入140多名警力，联合治安、禁毒等多警种同步开展夜查，重点严查餐饮路段过往车辆，对查实的酒驾醉驾行为一律从严处理。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

0: 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3: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夜》。
16: 唐代李白，忆秦娥·萧声夜。李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

有太白吉传世。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词是《忆秦娥·箫声夜》。《忆秦娥》是一个词牌名，又名《秦楼月·碧云深》，其最早的出处呢，就是这首词。因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这一句，故名《忆秦娥》。全词46个字，前后片各三仄韵，一叠韵，亦以入声部为意。那么接下来，请大家首先欣赏这首词作《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诗的第一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这里的箫是指一种竹制的管乐器，而夜呢是呜咽的意思，形容箫管吹出的曲调低沉而悲凉，呜呜咽咽，如泣如诉。秦娥本指古代秦国的女子弄玉，列仙传载萧史善吹箫，得到秦穆公女儿弄玉的热爱，婚后每日教弄玉做凤鸣招来凤凰。数年后夫妻随凤凰飞去，此处呢秦娥是泛指美貌的女子。梦断是指梦被打断，也就是梦醒了。那么这句的意思是说，箫声悲凉呜咽，秦娥从梦中惊醒了。秦娥从梦中惊醒时，秦楼上正挂着一弦明月。第二句，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里的灞陵是在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东，是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当地呢有一座桥，为通往华北、东北和东南各地必经之处。三府黄图卷六中记载，文帝灞陵在长安城东70里，跨水坐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伤别是为别离而伤心。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秦楼上的明月，每年桥边青青的柳色，都印染着灞陵桥上的凄怆离别。接下来一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这里的乐游原在长安东南郊，是汉宣帝乐游院的故址，其地势较高，可俯视长安城，在唐代呢是游览之地。清秋节是指农历9月9日的重阳节，是当时人们重阳登高的节日。咸阳是秦都，在长安西北数百里，是汉唐时期由京城往西北从军经商的要道。古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20里，唐人常以咸阳代指长安，咸阳古道就是长安道。这里的阴沉一般是指消息，这里是指车行走时发出的声音和扬起的尘土。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遥望乐游原上冷落凄凉。

0: 的秋日佳节，通往咸阳的古道上音信早已断绝。最后一句，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里的残照是指落日的光辉，汉家是指汉朝，陵阙是指皇帝的坟墓和宫殿。这句的意思是，西风轻拂着夕阳的光照，眼前只是汉朝留下的陵墓和宫阙。这首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她评价很高，把她与菩萨蛮、平林默默、燕如芝一起誉为古代词曲之祖。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了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这里反用箫使和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箫使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妇，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给打断了，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啊。一个夜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利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近层刻画。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累道尽，境界顿然扩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这两句仅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园忘信而不得的景象。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阴沉本为声音和尘埃，后来借指信息，而绝呢是断绝。阴沉绝这三个字不仅写进了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了，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阴沉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 只有在萧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在这里是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而深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阴沉，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阙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了。这首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质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律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勿宁认识杜少陵之笔，其风格承载五代花间未见，亦非隔席著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夜，最后我们再一起朗诵一遍。萧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大部分遗产留给养女，
4: 姐不过是咱们家的养女，凭什么把房子送给一个外人？
3: 争执中，老父亲为何举刀刺向儿子？
4: 原来父亲啊，抱着一种补偿的心态来抚养自己。
3: 30年前的一段情缘被揭开，养女身世谜团究竟是怎样的？父亲偏心的秘密。
4: 在小区里有一处三居室，有一位年老的父亲和他的儿子正在对话。只听见儿子范小兵怒气冲冲地指着父亲说：爸，您写的这遗嘱也太偏心眼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接受。姐不过是咱们家的养女，凭什么把房子送给一个外人？我才是您的亲生儿子呢，这谁眼谁净，还用得着我提醒您吗？妈如果还在世的话，她也绝对不会同意您这份遗嘱的。听到儿子这样的回答，父亲更加生气，他大声地斥责儿子：小兵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姐从小吃了不少苦，她身体又不好，最近这些年你姐姐和姐夫对我是十分的孝顺，我为什么不能把房子留给她呢？再说了，我不是把存款也留给你了吗？你呀，实在是太不懂事儿了，这房子是我的，我说给谁就给谁，我有这个权利。看到父亲啊心意已决，这儿子范小兵啊心中已经绝望了。这个时候他忍不住说出一番在心中压抑已久的话来：爸，您可别怪我说话不客气，邻居啊早就有议论，说您跟这养女关系是不明不白，过于亲密，以前我听了呀只当是他们误解，没放在心上，现在看来这八成啊是真的，这养女啊是个狐狸精，您呢也是老不正经，真是不要脸，不然的话您为什么总是偏着她向着她呢？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被儿子这样的侮辱，气得是眼冒金星啊，浑身发抖，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口中会说出这样的污言秽语。这位老人呐，气得不知如何是好，低头一看，这茶几上正好有一把水果刀，

0: 意识地拿起刀来，立即就朝儿子的后背扎了过去。这一扎不要紧，只听见一声惨叫，鲜血从儿子的后背立即冒了出来，儿子惨叫着倒在了地上。听到客厅这样的动静，正在厨房做饭的家政小时工跑了出来，一看这样一幕惨剧，吓得他惊叫起来。过了好一会儿，这家政工才想起来，赶紧打电话报警，并且向医院求助。不一会儿，警车和救护车同时开进了小区，而我们在这个开篇里面提到的姐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养女范小艺，接到了医院的通知以后，也立即赶到了医院。她又是忙着垫付医药费用，又是联系抢救的大夫。可是范小艺怎么都想不明白，这父亲和弟弟之间怎么可能发生行凶的事儿呢？
1: 年事已高的老父亲竟然举刀扎向自己的亲儿子，难道仅仅是因为关于遗嘱的争执吗？老父亲和养女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随着公安机关的介入调查，事情的真相才一步步显露出来。
0: 公安机关将此案正式立案以后，委派警员开始了正式的调查。警察首先找到了受害人范小斌，这个时候呢，他刚刚实施完手术，还不便于回答。范小斌的妻子孙梅呢，抢先呀就向警方汇报情况。原来呀，犯罪嫌疑人，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60多岁的老人，他叫范文，是机关干部的退休职工。几年前呢，他的妻子因病死亡，现在有一儿一女，女儿呢叫范小艺，是领养的，儿子呢叫范小斌。虽说呢同是儿女，可是老人呢对两个子女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孙梅告诉警方，那是因为女儿啊范小艺从小到大呀都很听话，而且成绩优秀，经常啊被学校表扬，后来呢工作上成绩也很突出。范小斌呢学习成绩一般，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所以啊这老人从来都是有偏有向。在几年前呢，更是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父子啊反目成仇。什么事儿呢？这老人退休以后啊，单位根据老人在退休之前的表现，给他颁发了一次啊突出贡献奖的奖金，大概是50000块钱。老人领到这笔钱以后啊，二话不说全部都给了女儿范小艺了。女儿啊百般推辞，可是老人坚持啊还是要都给他。这事儿儿子小兵啊压根儿就不知道，事后得知以后啊，小兵就很生气了。这老爷子可好，这事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50000块钱一分钱也没我的份儿。儿子呢去找父亲理论，却没想到被父亲啊还狠狠地给骂了一顿。从那以后啊，这父子关系啊更加冷淡了，基本上就不走动了。最后啊，孙梅告诉警方，他认为啊，老人这次行凶动刀啊，绝非临时起意那么简单，一定是啊养女在背后使坏，说不定啊是父女串通起来为了财产才这么干的。所以啊，他坚决要求警方一定要揪出共犯。那么警方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呢，回到了公安局，他们决定啊对老人呢、展开审讯。这位可怜的老人坐在审讯室里面，起初啊只是不停地叹气，还自言自语，我这真是自作自受啊。后来啊经过警察的反复劝解，他才说出了一段藏在心中已经30多年的秘密。范文啊年轻的时候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文质彬彬，特别喜欢读书，可以说是一个文人。由于啊他的学识比较好，在念完工农兵大学以后啊，就被派到当地的农村来插队锻炼。在插队锻炼的日子里呀、这范文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农村姑娘，叫夏风。这夏风呢长着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为人是又善良又淳朴。在夏风的心里，范文呢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真是自己的偶像。两个年轻人呢慢慢地走到一起，互相吸引，很快的就坠入了爱河。可是没多久，刚刚插队一年，这范文呢就接到了通知，省城里面通知他回城报道，要给他安排工作。在那个年代里，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接到回城通知是期盼已久的事情。可是这一对热恋的情侣啊，无论如何都舍不得分开，在即将回城

0: 的那段日子里，两个年轻人呢偷食了禁果，他们度过了刻骨铭心、令人难忘的一夜。临走前，这范文啊就告诉心目当中的女神，说：“你放心，我回到城里啊，等工作落实以后，我一定来接你，我要把你娶回家门。”就这样，两个人恋恋不舍地分手了。回到城里呢，范文很快被安排了工作。由于他的工作表现呀，成绩很突出，很快呢就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赏识。而此时的范文呢，也十分惦记在农村的女友，于是啊，他就经常写信，一封信一封信地投递过去。可也就怪了，这些信件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女朋友的回信。想托人去打听消息吧，又路途遥远；自己在工作单位吧，又走不开。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范文为找不到女朋友而着急的时候，他单位的领导却因为赏识范文的才华提了出来，想把女儿啊介绍给他处对象。此时的范文呢，心中十分矛盾，这边呢没有女朋友任何消息，这边呢又怕得罪单位领导，这可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呀，这范文想了一自以为啊折中的方法，他心想，干脆表面上啊先答应领导见见他的女儿，也没准人家压根儿啊就瞧不上自己这个土包子，这样的话就不算得罪领导了。于是呢，他答应领导啊和他的女儿见面，也压根儿啊不敢跟任何人提自己在农村有女朋友的事儿。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领导的女儿啊见了范文一面，对他是一见钟情，当即呀就爱上了他。此时的范文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就这样，在领导的安排下，范文很快就和领导的女儿举办了结婚的仪式，两个人成了夫妻，慢慢的开始过上了小家的日子。
1: 此时的范文开始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事业上也步步高升，曾经在农村海誓山盟的女友也渐渐被他淡忘了。然而就在一年之后，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让范文大吃一惊。
0: 突然有一天，单位传达室大爷告诉范文，说有一个年轻的姑娘来找他。范文呢，走到单位门口，这一看吓一跳，眼前正是思念已久的夏风，他抱着一个婴儿，浑身上下风尘仆仆，一脸憔悴。范文赶紧把他带到街边的拐角，一打听情况才知道，在范文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呀，范文回到城里以后，虽说给女朋友不断的写信，可是当时啊，由于山路啊发生交通阻断，导致啊这邮递啊也停止了。其实他的女朋友夏风啊，一封信也没收着，等了好久好久，男朋友没有等来，却等来了自己的怀孕。于是夏风不过众人的反对，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此时的夏风成了村里边众人嘲笑的对象，成了作风败坏的被批斗的对象。没有办法，他只好带着年幼的婴儿躲进了附近的村落里面。可是呢，过了一段日子啊，这夏风自己身体也不好，实在也照顾不了这孩子，想来想去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夏风啊就抱着年幼的孩子进城来寻找范文。范文看到昔日的女友还有自己的亲生女儿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简直吓坏了。怎么办？这个时候能接纳他们母女吗？如果真的这样做，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还有自己的名誉可就全完了。不能，绝对不能。吓出一身冷汗的范文直截了当地告诉夏风，说自己已经结婚有了家庭，是不可能接纳他们的。面对男友这样的绝情回答，夏风此时的心里是痛苦万分，他恨男友的无情，恨自己太痴心，恨自己这样的作为害了女儿一生。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年。本来呀，这范文心里呀始终觉得不安，可是呢又没有勇气去打听夏风和女儿的消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领着一个孩子再次找到了他。原来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夏风的老父亲。女儿夏风带着孩子回到农村以后啊，就一病不起，慢慢的感染了肺炎。

0: 后来呀，实在是病得厉害，根本也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了。在您去世前，夏风啊千叮咛万叮嘱，一定要把女儿啊送到她的亲生父亲旁边，要让父亲来照顾她。所以呢，在女儿去世以后啊，老父亲不顾千辛万阻，带着孩子终于找到了范文。听到这样的噩耗，范文眼前一黑，此时的他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甚至觉得夏风就是被自己害死的。
1: 此时的范文后悔莫及，如果不是自己当初如此绝情，夏风也不会受这么多苦一去不归。怀着对夏风的无比愧疚，范文决定一定要把女儿照顾好，抚养她长大成人。
0: 此时的范文啊，向老人深表歉意，他当着老人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回到家里，给他最精心的照顾，一定要让女儿成才。就这样，范文领着女儿回到了家里。面对新婚的妻子，范文只是解释说自己插队的时候啊，曾经有过救命恩人，夫妻啊双双因为车祸突然去世，留下一个小女儿啊无人照看，自己为了报答救命恩人呢，就同意了把这个小女儿带回家来收养，取名呢就叫范小一。这范文的妻子啊没有多想，她天生啊就喜欢孩子，看到丈夫抱回一个长得粉嘟嘟可爱极了的小女儿的时候，内心也是十分喜爱，当即啊就把孩子抱过来开始照顾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小一呢进到这个家庭以后啊，家庭多了更多的欢乐，而且啊还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讯。因为啊不出半年，范文的妻子就怀孕了，这个怀孕啊生育的就是我们在提到的儿子，叫范小兵。这个家庭啊夫妻事业稳定，儿女双全，可以说是众人十分羡慕的一个美满家庭。可俗话说呀，一样米养百种人，虽说儿女一对儿都在这个家庭里长大，可是从小到大呀，这女儿和儿子啊就差异越来越大。女儿小叶啊从小乖巧懂事，又能吃苦，所以学习成绩呀是非常优秀。范文作为父亲啊，那是经常被学校老师表扬。可是儿子范小斌呢，从小就特别淘气，也不爱念书，成绩呀是很不理想，经常被批评。所以呢这范文啊就更加疼爱女儿。小叶和小斌成年以后分别成了家，有了孩子。就在几年前呢，范文的这个妻子因病又去世了。在妻子去世以后啊，范文心中啊觉得挺孤独挺寂寞的，成了一个孤寡老人。而小艺呢非常懂事儿，经常啊来看望父亲，给父亲做好吃的，怕父亲啊生活没有人照料，还给父亲请了家政小时工，平常呢还拉着丈夫领着老人一块儿出门旅游去。因此啊这范文对女儿啊是格外的疼爱，经常呢还到女儿所居住的小区找女儿啊，俩人手挽手的在小区里散步。尽管呢有些小区里的邻居看了以后啊也说了些闲言碎语，说这对父女又不是亲生的，何至于如此亲密呢？可是范文呢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对女儿的那份疼爱啊从来都不加任何掩饰。去年呀，范文生了一场大病，结果到医院啊住了整整两个月。女儿小艺呀和女婿呀是天天过来看望他，伺候他。经历这一番折腾，最后啊范文病愈出院以后啊，想了想还是决定干脆把自己百年之后的身后事啊给安排妥当，省得将来家里人呢是摸不着门。于是呢他就写下了一份遗嘱，当时啊他和老伴儿的遗产主要是一处房产加上存款，当时的这个三居室房子呢价值100多万，这老人呢就在遗嘱当中写明把这套房子留给养女范小艺，而把存款呢40多万留给儿子范小兵。写完遗嘱之后啊，这老人就担心儿子小兵啊心中啊有点不平，心想呢干脆提前把儿子叫到身边啊把遗嘱给他解释清楚。可是他没有想到啊，儿子小兵听说了遗嘱的内容以后啊情绪反应格外强烈。这小兵啊还指责父亲和这个养女的关系啊是不明不白过

0: 于亲密。大家想一想，一个60多岁的知识分子，面对儿子的污言秽语，哪里能受得了这种侮辱？所以呢，他当时忍不住，一气之下呀，就拿起水果刀刺向了儿子的后背，这才发生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幕悲剧。在妻子孙梅的照顾下，范小斌的伤口愈合了。从医院出院之后呢，这个案件正好啊也侦查完毕，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的公诉人就找到了范小斌还有他的妻子孙梅。这个公诉人想说什么呢？他告诉小斌，他说：“你看，毕竟你们这起纠纷啊是因为家庭内部纠纷所引起的，那你是不是知道你姐姐范小艺是你的亲生姐姐呢？”她是范文的亲生女儿，你知道吗？什么？这怎么可能？看到这情形啊，这公诉人才知道，原来范小兵啊，对他父亲过去30多年的秘密是压根儿就不知情啊。这公诉人就向他解释，自己呢原本也是并不知情，后来看到公安机关呢转过来的卷宗当中啊有笔录，自己仔仔细细读完了，才了解了老人为何会有这样的犯罪动机。于是呢，这位公诉人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老人呢30多年里隐藏的秘密告诉了范小兵和他的妻子。听完公诉人这番话，这范小兵和他的妻子孙梅啊，好一会儿都没说出话来，俩人是瞠目结舌。后来呀，这小兵啊才反应过来，原来父亲啊一直是觉得对夏风啊十分愧疚，抱着一种补偿的心态来抚养姐姐。也正是如此，父亲和姐姐的关系才是这样的亲密。自己所有的怀疑对父亲来说绝对是一种玷污，他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这个时候啊，小斌才明白自己真的是错怪父亲了。
1: 在范文的心中埋藏了30多年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儿子范小斌这才明白老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和无私的爱。可是范文现在还面临着被追究刑事处罚的问题，他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判决结果呢？
0: 因为公安机关已经认为啊，父亲构成了故意伤害罪，那么检察机关呢也将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小兵啊，情急之下赶紧联系了姐姐小艺，因为他们想问问律师，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主动向公诉人提出来，要求啊免于追究范文的刑事责任。那么这儿我就从两个层次来分析，我们从这个话里面可以读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对于范文来说，故意伤害罪是国家的公诉罪名，那么国家呢应当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不能因为这个被害人受害人的谅解哦，说这个人就不用追究他刑事责任了，就不用被判刑了，这是第一层含义。但是第二层含义说出来，如果这受害人能够谅解被告的话，将作为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作为一个酌定量刑的情节。而酌定量刑情节呢，将由法官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刑法的一些基本的精神和要义，来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这些态度来进行一个量刑。所以呢，如果范小兵对父亲有一个谅解制度，那么法律呢可以作为对他父亲判刑啊一个从轻或者减轻情节来考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律师啊就建议范小兵写一份书面的材料，把这个前因后果就讲清楚。就这样，在律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范小兵写了请求谅解的书面材料，并递交到了检察院。然而法律究竟是法律，不能因为你的谅解国家就免于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父亲对儿子的这种故意伤害案如期开庭，范小兵作为受害人做陈述的时候，他主动告诉法官，法官，父亲和我之间发生的这个矛盾我也有错，如果当时不是我用污言秽语去激怒我的父亲，去伤害他，我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不会做出这样事儿来的。我请求法庭不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只期望我的父亲能够赶紧回到家中。最后， 法官在审判这个案件之后啊，认为考虑到这个被告啊主观恶性很小，社会危害不大，犯罪情节呢也并非恶劣，再加上受害人主动请求法院谅解，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最后法院判定认为范文呢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看守所的高墙外，姐姐和弟弟一早就赶到了这儿，今天他们要来接父亲回家。此时的父亲啊，语重心长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我们一家人呢，应该和和睦睦地在一起，不要再相互误解和猜疑了。三个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开始憧憬未来的日子，一家人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

0: 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与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为目标，推动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能源源驱动的总质量在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近年来，在政策市场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销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在港口等场景广泛应用，短导运输应用趋向成熟，长距离干线运输持续拓展取得了积极成效。面向未来，方案明确到2030年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比达到20%左右，新经济、汾渭平原等地区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公里，支持并引导建设重卡充换电站3000个左右，高速公路新能源重卡货运量占比达到18%。聚焦目标实现，方案围绕加快新能源重卡补给设施建设，加大新能源重卡全场景应用支持力度，完善新能源重卡运营服务和监管体系，强化科技创新和标准体系建设4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针对补能设施，方案提出完善补能设施网络布局，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结合各地新能源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建设新能源重卡补能设施网络，加快高速公路服务区充换电设施建设，提升充换电设施利用效率，推动各地在新能源清洁能源规划布局、项目入库、并网支入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针对应用场景，方案提出推动车企、物流、能源等运营主体联动开展新能源消费场景应用，加快干线运输拓展应用，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补力跨区域联合打造大淞沪零碳公路运输线路，持续强化中短途运输场景应用，开展沪运零排放试点建设。针对技术标准方案提出，依托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开展新技术应用示范，建设新能源重卡及补能设施运营服务和监管信息平台，加快推进关键技术标准统一规范和兼容互通，推进碳排放核算和碳足迹标识认证。方案还围绕市场监管、车辆监督管理、售后维修体系、保险支持部署了一系列具体任务，进一步完善新能源重卡运营服务和监管体系。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高效统筹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宜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西安至商丘高铁进入了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实验高铁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高铁、西安至新州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至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至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国铁集团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部署，全面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统筹利用资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切实发挥扩内需、稳经济、促发展的作用，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国铁集团表示，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注入了新动能。铁路部门发挥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物流产品供给，大力发展铁水都市联运。一至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受市场欢迎。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同比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为中国车企搭建了产品出海的快车道。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全面融入企业供应链，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定制化服务。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185个，合同运量达到11.5亿吨。此外，铁路部门精心组织三下农资运输，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积极支持各地迎风度夏，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在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拟纳入支持范围的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名单第三批中，黑龙江省一廊一圈四通道大龙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成功入围国家级支持范围，标志着黑龙江省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该项目立足黑龙江独特区位优势，以哈长数字走廊、哈尔滨都市圈智慧环线、东极通道、东西中部通道四大纵向数字通道为总体布局，构建覆盖全省重点区域的大龙江智慧交通网络。项目聚焦高寒地区交通运维实际困难，围绕冬季除雪保障、路况感知、应急调度等痛点，创新提出空地一体、智能巡检和除雪调度方案，引入交通垂直大模型、赋能极端天气下的交通保障，着力破解长期困扰高寒地区公路运营的感知弱、响应慢等难题。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省交通集团信息科技公司作为核心联合体成员，充分发挥交通数字化领域专业优势，全程主导方案编制和技术论证，依托寒区自动驾驶、无人机智能巡检等积累，精准对标国家评审标准，为项目成功通过国家级评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此次入选国家支持范围，是黑龙江省深入贯彻向北开放战略、赴一带路建设的重要成果。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跨境物流通道运行效率，构建赶船之用一体化智慧交通体系，为黑龙江打造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高效智能的交通保障。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

0: 听，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辨别真假矿泉水的五个步骤。首先要看外观，矿泉水在日光下因为无色，清澈透明，不含杂质，瓶子应该是全新无磨损的，而瓶口向下不会漏水，略挤压也不应该漏水。另外看口感，矿泉水没有异味，有的略带甘甜，并且具有本类型矿泉水的特殊口味。如果是自来水，会有漂白粉或者是氯的气味，如果是一般的地下水，会有不爽的异味。第三要看标志，矿泉水必须标明品名、产地、厂名、注册商标、生产日期、批号、主要成分和含量、批准文号、监制单位、保质期等等。而劣质的矿泉水标志简单含糊，瓶签往往是标志破烂污损哦。
1: 为什么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传说古代黄河岸边有一片村庄，为了防止水患，先民们临河筑起了长堤。某天，一个老农发现长堤上蚂蚁窝猛增了许多，心想这会不会影响长堤的安全呢？他在回村报告的时候遇到了儿子，老农的儿子听了不以为然地说，坚固的长堤还怕几只小小的蚂蚁吗？随后就拉老农一起下田了。当天晚上风雨交加，黄河突发洪水，咆哮的河水从蚂蚁窝不断渗透出来，终于摧毁了长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原因大多是江河堤防由土料堆积而成，而土料具有渗水性，在江河水位淹没线以下的江堤部分，水体会通过土料中微小的孔隙渗透进来，使江堤形成上干下湿的两部分。干湿部分的分界线成为土堤的浸润线，如果土堤质量不好，或者土堤中存在的孔隙裂缝较大，就会导致渗透到土堤中的水分比较多，土体含水量过高，浸润线明显抬高。而且在土坝的背水坡不断渗出水分，一旦渗水现象恶化，就可能造成滑坡、管涌等险情。另外，中国南方的水利工程普遍存在着白蚁的危害，尤其是栖居着白蚁群体的江河土堤，在土堤附近的山坡上

的枯萎树木、草丛经常滋生白蚁，而由于土地内的湿度、温度适宜白蚁生活，因而山坡上的白蚁容易蔓延到土地上来，它们在土地内密集营巢，迅速繁殖，蚁道四通八达。堤坝内白蚁巢穴的体积会超过一立方米，有的蚁穴很大，甚至连人和耕牛都会陷进去。蚁道内径可达6到12厘米，有的甚至贯通堤坝的内外坡，因而在发生洪水时容易酿成管涌、滑坡甚至塌堤垮坝。历史上由于蚁穴而造成的江堤溃决事例很多。1998年7月至8月，长江大洪水期间，长江支流淇河赤东支堤先后发生不同程度险情18处，漏洞23个，口径3到13厘米，每分钟渗水量2到50毫升，还发生口径20厘米、深40厘米的管涌险情1处，每分钟涌水量40升，漏洞贯穿堤身，属于溃口性险情，严重危及大坝安全。事后查明原因，系堤顶白蚁危害严重所致。2003年夏天，长江荆江大堤于公安县南平镇堤段出现管涌，大堤危在旦夕。幸而水利专家及时判断管涌是白蚁危害所致，经过5小时有针对性的奋战，终于排除了险情。

痛痛痛，小腿经常抽筋，千万别大意，当心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夜里睡得正香，忽然你的小腿肌肉仿佛被人撕扯，动也动不了，这酸爽简直是痛彻心扉啊。小腿抽筋是怎么回事呢？肌肉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收缩让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一套运动的完成需要大脑向下发出指令，由运动神经传达给肌肉，最后通过肌肉纤维收缩做出动作。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导致肌肉的异常运动，引发痉挛和疼痛，也就造成了所谓的抽筋。所以抽筋实际上是肌肉痉挛的俗称，多发于小腿和脚趾，可分为原发性肌肉痉挛和继发性肌肉痉挛两种。原发性肌肉痉挛，一，低钙血症，这里指的可不是咱们以为的骨头缺钙，而是血液中的钙离子的缺少。维生素 D 缺乏或不足可能会导致低钙，孕妇青少年对钙的需求量高，正常饮食不能满足钙的需求而造成低钙。绝经后的妇女、老年人由于对钙吸收能力很低，也会导致血钙的缺乏，因此他们也较普通成年人更易抽筋。二，代谢物的堆积以及寒冷刺激，过度运动后导致肌肉疲劳，产生大量肌酸、乳酸等代谢产物，代谢产物堆积会刺激肌肉收缩，如果再受到寒冷刺激，大脑会发出信号让全身骨骼肌收缩，以此产生热量来维持我们的体温。所以游泳运动员下水前要进行热身，否则很容易在泳池中发生抽筋，十分危险。三，血液循环受阻，若睡觉时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导致静脉回流受阻，也会刺激肌肉引起抽筋。继发性肌肉痉挛，一，帕金森病，大脑发生病变，发出错误指令，肌肉执行错误指令后出现肌肉异常收缩，脑炎、癫痫也会导致大脑的病变，从而传达异常信息。二，腰间盘突出。三，甲状腺疾病，甲状腺疾病会导致体内离子失衡，从而引起肌肉抽搐。经常腿抽筋可能是哪些疾病信号？除了上述所说疾病，有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当出现跛行、腿抽筋等症状时，应该想到是否有动脉硬化、狭窄或闭塞，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动脉硬化造成下肢动脉狭窄，肢体血液供应不足，早期会出现足部发凉、小腿抽筋疼痛，不及时救治则可能会发生肢体坏疽。腿抽筋时可以采取什么方法缓解？一，拉伸，往肌肉收缩相反的方向拉伸肌肉，通过对抗肌肉强直收缩来缓解。二，按摩，通过按压收缩的肌肉，排出堆积的肌酸、乳酸等代谢产物，放松后肌肉血液循环通畅，让肌肉得到舒缓。三，热敷，保持肢体温暖，减少骨骼肌收缩，促进血液循环。当小腿抽筋时，可双手握住抽搐内侧脚掌，往我们身体的方向拉伸，同时慢慢将膝关节伸直，持续约20秒，可多次重复。当大腿抽筋时，双手抱着小腿，使其贴在大腿上，并做震颤动作，然后向前伸直，这样反复多次即可缓解状。如何预防腿抽筋？一，及时就医，对症下药。二，科学作息，合理饮食，每日摄入一定量的新鲜蔬菜、水果和坚果，减少酒、咖啡。

和可乐等兴奋中枢神经作用的饮料摄入。科学补钙，过量摄入钙也可能导致泌尿系结石、心律失常。三、科学适度的锻炼，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做足准备活动。四、注意肢体保暖，四肢温暖促进血液循环顺畅，进而把营养物质和氧气运送到人体肌细胞内，才能把产生的代谢废物运走，预防抽筋。总之，偶尔发生短暂的腿抽筋可能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短时间内多次抽筋，及时就医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环境恶化时，生物会变小吗？地质历史上发生集群灭绝事件时，环境极端恶化。在这期间，不仅大量的生物灭绝，幸存下来的生物也受到严重影响。在约6500万年前，白垩纪末的大规模灭绝事件之后，海洋生物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各个动物类群中，大型的种类都消失了。很多生物，如浮游有孔虫、海胆、双壳类、腹足类。

0: 足类等个体急剧变小，其中浮游游孔虫的大小从600到800微米下降到只有125微米。此外，集群灭绝后的海胆类比它们在白垩纪时的同类都要小。无独有偶，二叠纪末的生物集群灭绝中，万足类也出现了普遍的小型化倾向。危机事件发生以后，残存下来的生物类群相对于事件发生前的同类体型明显变小，这种现象称为生物的小型化效应。小型化是灭绝事件后广泛发生的生物演化现象，对揭示生物应对灾变环境、认识生物集群灭绝事件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岛屿环境中，小型化也是大型哺乳类应对环境的重要演化影响。当一种生物迁移到岛屿上后，小型生物会变大，而大型生物则会变小，这就是著名的岛屿法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西西里矮脚象和佛洛勒斯人了。西西里矮脚象是史前西西里岛最奇特的居民之一，成年个体肩高只有1米左右。西西里矮脚象的祖先可能是古象，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它们涉水或跨越陆桥，最终来到西西里岛。由于岛上食物资源的匮乏，体型较小的古象可以更好地适应岛上的新生活。经过千百年的演化，西西里矮脚象的体重减轻到仅有100千克。弗洛勒斯人是曾经生活在弗洛勒斯岛上的一种古人类，据推算其身高仅有大约1米，和现在的3岁儿童差不多高。因为身材矮小，他们被人曾风靡世界的电影《指环王》中的矮小民族霍比特人相称。岛屿上的生活异常艰苦，食物供应可能短缺，而弗洛勒斯人又没有办法迁移到新的地方去，因此缩小身体、减少能量的需求是明智之举。除了食物这个限制因素外，缺乏捕食者和竞争者也是导致岛屿上生物小型化的重要因素。体型大对于抵御捕食者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在缺乏捕食压力的情况下，身体变小倒可以省去维持大体型所需的大量资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前进，前进，向前进，肩负民族的希望。
3: 爸，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2: 能不高兴吗？我要梦想成真喽！
4: 爷爷，爷爷，您做什么好梦啦？
2: 孩子啊，爷爷做的是中国梦啊。
3: 爸，您也知道民族复兴中国梦啊？
2: 咱中国人谁不知道啊？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4: 爷爷，那我也要做中国梦。
2: 好，乖孙女儿，咱都甩开膀子好好干，就能早点圆这个梦啊。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7: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了。

0: 好媳妇儿真会过。
1: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0: 好嘞，姐。
3: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4: 下一站即将到达，
3: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5: 绿色共享。
6: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五千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7: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8: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9: 希望工资年年涨。
10: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龄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6: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8: 学好本领，
11: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6: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与书为伴，作者塞缪尔斯。书如同人，都可成为伴侣。读其书，如同读其人；同样，观其朋友，也如同观其人。无论以书为友，还是以人为伴，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知己。一本好书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昨天如此，今天亦如此，这一点亘古不变。书是我们最有耐心和最使人愉悦的朋友。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遭遇苦难，他都不会背弃我们，他总是怀着善意接纳我们。年轻时他给予我们快乐并指引我们，年老时他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并鼓励我们。因为对一本书的热爱，我们发现彼此之间的亲密无间。书是更为真实和高雅的联系纽带，人们通过自己最喜爱的作者交流思想，产生心灵的共鸣，他们与作者同在，作者也与他们同在。一本好书通常是记载生命的最好的瓮，它蕴藏着生命中思想的瑰宝。因为思想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因此最好的书是词汇之佳句，思想之瑰宝，最值得去怀念，去珍藏，是我们永远的伴侣和慰藉者。书是永恒不朽的，它是迄今为止人类不懈奋斗的珍宝。庙宇和雕像可以被毁，而书却永存。无论何时，那些伟大的思想都永远鲜活，如同首次浮上作者的心头。当时的言谈思想透过书页仍然与我们交谈，而这一切就如同在我们的眼前。劣质的东西将被淘汰，这是时间的唯一功能。因为只有真正优秀的东西才能在文学中永存。书指引我们迈入最优秀的领域，它把我们带到历史上所有伟大人物面前，我们倾听他们的言语和举止，看到他们如同看见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与他产生共鸣，与他同享快乐，与他同享悲伤，我们经历他所曾经遭遇的，我们如同演员在他描绘的舞台上演戏。

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真正的美是从内心散发出的好意。作者：丁立梅。宝贝，你自称胖妞，我笑了，这称呼也曾是我的呢。别惊讶，对，曾经梅子老师也是胖妞一枚。那时念中学，因胖被同学起了个很不雅的绰号，胖墩儿。一帮同学在一起谈笑风生，说起各自的理想，都是裹着云彩镶着金边的。唯独说到我，一男同学伸手指一下，扑哧笑了，说胖墩儿他最适合做厨师的了，结果哄堂大笑。那日我不知自己是怎么度过的，自卑、难堪、悲悯都不足以表达伤痛，也只在心里暗暗发着誓，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胖妞。然后我就一路发狠读书，把自卑的时间全花在读书上了。当时学校门前有条小河，树木茂密，很安静，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每天天一亮，我就捧着书过去读，每日黄昏也跑去读，直读到鸟雀归巢。多年后，我的高中同学遇见我，回忆当年，他们清晰地记得一个场景：我捧着书在小河边读，河水上上垂柳依依，野菊花开满我脚边。他们说你那时的样子真美。原来我以为最自卑的年代也住着美好啊。人的外貌是天注定的，这个我们无法改变，但内心的修为还有在浑身上下焕发的光彩却是后天而为。当然现在科技发达，整容去脂的大有人在，但我不建议做这个，好好的却要在自己身上动刀动针的，那个疼我受不了，且还要承担高风险，万一整容失败了呢？还是做真实的自己最舒服，身上的每个零件都是独家拥有，仅此一件，无法复制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好这些零件的用途，用善良、好意、爱和博学来喂养他们，让眼神变得熠熠，让耳朵变得灵敏，让心变得细腻，让脚步变得轻轻，让精神变得丰饶。我相信这样一个你，有谁还会说不美呢？我有同事女，我初见她时吃惊的不行，她委实太胖了，个子又矮，走起路来呈摇摆状，那个样子真的与美挨不着边儿。当时我替她担着心，她站到讲台上如何收服那些喜欢高颜值的孩子们，她的课却上得出乎意料的好，一站到讲台上她跟换了个人似的，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旁征博引，抑扬顿挫，一举手一投足都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又他爱笑，活泼开朗，善良温暖，
让人渐渐觉得他的样子与他的神态再和谐也没有了，亲切自然率真，像山野里的小野菊，自有芳华。越看越觉得好看，叫人打内心里喜欢上他。学生们狂热地爱上他的课，他们给他取了个昵称格格，炫耀他就像炫耀一件宝贝。我们的格格，学生们这么说，他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一个人有没有魅力，原不在于外貌，而在于他的内心。真正的美是从内心散发出的好意。宝贝，你大可不必再为自己的长相难过自卑了，也绝对不能不吃不喝强行减肥。只要不胡吃海喝，不过分贪嘴吃太多零食，保持正常饮食，辅之以必要的锻炼，持之以恒，过一段时间你再看自己，会发生一些惊人的变化的。若是因先天基因本就是胖的体质，那么 OK， 咱不折腾了，只要身体是健康的，胖点也无妨。宝贝，爱上你自己吧，努力打造属于你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做个快乐的人见人爱的小胖妞。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雏菊，作者雨果。前几天我经过文献路，一座连接两处六层高楼的木栅栏引起我的注意，它投影在路面上，透过拼合的不严谨的木板，阳光在影上划线，吸引人的平行金色条纹像文艺复兴时期美丽的黑缎上所剪的。我走近前去，往板缝里观看，这座栅栏今天所围住的是两年前1839年6月被焚毁的滑稽歌舞剧院的场地。午后两点，烈日炎炎，路上空无人迹，一扇灰色的门，大概是单扇门，两边隆起，中间凹下，还带洛可可式的装饰，可能是百年前爱俏的年轻女子的闺门，正安装在栅栏上，只要稍稍提起插栓就开了。我走了进去，凄凄惨惨，无比荒凉。

0: 灰，到处是大石块，被遗弃在那里等待。苍白如木石，发霉像废墟。厂里没有人，临近的房屋墙上留有明显的火焰与浓烟的痕迹。可是这块土地火灾以后已遭受两个春天的连续毁坏，在他梯形的抑郁，在一块正在变绿的巨石下面延伸着埋葬虫与蜈蚣的地下室。巨石后面的阴暗处长出了一些小草。我坐在石上俯视这棵植物，天哪，就在那里长出一棵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小的雏菊。一个可爱的小小的飞虫绕着雏菊娇艳地来回飞舞。这朵草花安静地生长，并遵循大自然的美好的规律，在泥土中，在巴黎中心，在两条街道之间，离王宫两步，离骑兵竞技场四步，在行人、店铺、出租马车、公共马车和国王的四轮华丽马车之间，这朵花，这朵临近街道的田野之花，激起我无穷无尽的遐想。10年前，谁能预见，日后有一天在那里会长出一朵雏菊？如果说，在这原址上，就像旁边的地面上一样，从没有别的什么，只有许多房屋，就是说，房产业主、房客和看门人，以及夜晚临睡前小心翼翼地灭烛熄火的居民，那么在这里绝对不会长出田野的花。这朵花凝结了多少事物，多少失败和成功的演出，多少破产的人家，多少意外的事故，多少奇遇，多少突然降临的灾难。对于每晚被吸引到这里来生活的我们这般人，如果2年前眼前出现这朵花，这帮人骇然会把它当作幽灵。命运是多么捉弄人的迷宫，多么神秘的安排，归根结底终于化为这劫光四射的月幕的小小黄太阳。必须先要有一座剧院和一场火灾，即一个城市的欢乐和一个城市的恐怖。一个是人类最优美的发明，一个是最可怕的天灾。30年的狂笑和30小时的滚滚火焰，才生长出这朵雏菊，赢得这飞虫的喜悦。最善于观察的人，最渺小的事物，往往就是最重大的事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50集。各方的能兵干将都在各县身手，一次私下的会议却显示出了各方的力量，彼此之间觥筹交错，彼此之间也在使用着自己的方法和方式。现在攻潮发生了，第一个火星爆发了，群众的一队已经涌上了管理部的另一端的游廊，火狼玻璃窗打碎了，这是开始了，群众展开全阵线进攻，大混乱就在目前了。李麻子再不能等待命令了，他和他的20人夹在一队群众里乱打，他们一步一步退却，涂维月也退一步。从他身后突然跳出一个人来，那是吴伟成，厉声喝道：
2: 李麻子，打呀，打这些贱货，抓人了，打呀，叫警察开枪。
1: 又是两个人头从窗里伸出来厉声大叫，这是马景山和曾家驹。这时候李麻子他们一边退一边在招架，5、6个女工在混战中陷入了李麻子他们的阵线，正在苦斗突围。群众的大队已经上了游览，管理部眼见得守不住了。然而恰在这时候，群众的后路起了纷扰，10多人一队的警察直冲进了群众的队伍，用刺刀开路。李麻子他们立即也转取了攻势，现在他们包围中的5、6个女工完全被他们抓住了。群众的大队往后退了一些，警察们都站在游廊上了，可是群众并没有退走，他们站住了，他们狂怒地呼噪，他们在准备第二次的攻击。吴伟成、马景山、曾家驹他们3个一齐都跳出来了，跺着脚大喊：
2: 开枪，缴出这些混蛋。
1: 群众大队立刻来了回答，他们的阵线动了，向前移动了，呼噪把人们的耳朵都震聋了，警察们机械地举起了枪。突然涂维月挺身出来对警察们摇手，一面用尽了力气喊道：
3: 不要开枪，你们放心，我们不开枪，听我几句话。
4: 不要听你的狗屁，滚开。
1: 群众的队伍里有一部分怒吼着，仍旧坚定地向前移动，可是大部分却站住了。涂维月冷冷的微笑，再上前一步，站在那游廊的石阶上了，大声喊道：
3: 你们想想，一双空手打得过有刀有枪的吗？你们骂我，要打倒我，可是我同你们一样，就靠这厂吃饭，你们想打烂这厂，你们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吗？你们有什么条款，回去举代表来跟我谈判吧，你们回去吧，现在是我一个人主张和平，你们再闹要吃眼前亏了。
1: 桂长林忽然也在旁边闪出来，直贴近那站住了而且静了下去的大队群众旁边，高声叫道：
2: 涂先生的话句句是好话，大家回去吧，工会来办交涉，一定不叫大家吃亏。
4: 不要你们的狗工会，我们要自己的工会。
1: 女工群里一片声叫骂，可是现在连那一小队也站住了，同时那大队里腾起了一片听不清楚的喧闹，这显然不复是公事的呼噪，而且他们自己在那里乱哄哄的商量第二步办法了。额尔大队里一个人站了出来，正是姚金峰，他先向群众喊道：
4: 小姊妹，他们捉了我们五六个人，他们不放还，我们拼性命。
1: 群众的回答是一阵叫人心抖的呼噪，然而群众的目标转移了。姚金凤立即走前一步，看定了涂维玉的面孔，说：
4: 放还我们的人。
2: 不能放。
1: 吴卫成他们也挤出来厉声吆喝。李麻子看着涂维月的脸，涂维月仍旧冷冷的微笑，坚决的对李麻子发命令：
2: 放了他们。啊，人放还了，人放还了，大家回去吧，有话派出代表来再讲。
1: 桂长林胀破了喉咙似的在一旁喊，在那群众的大队周围跑，欢呼的声音从群众堆里起来了。人的潮水又动荡，可是转了方向朝厂门去了。何秀妹一边走一边大喊：
4: 打倒涂夜壶，打倒桂长林。
1: 可是只有百多个声音跟他喊：
4: 打倒钱宝生。
1: 姚金凤也喊起来，那一片应声就是女工们全体。陈月娥和张阿新在一处走，不住地咬牙齿。现在陈月娥想起昨晚上马金和蔡真的争论来了，她恐怕冲场的预定计划也不能做到。然而群众的潮水将到了场门的时候，张阿新高喊着：
4: 冲场。
1: 群众的应声又震动了四方：
4: 冲场，冲场呀，先冲新场啊，总罢工啊，我们要自己的工会呀。
1: 女工们像雷似的，像狂风似的扫过了马路，直冲到吴孙府的新场。于是两场的联合军又冲开了一个场又一个场，他们的队伍成为两千人了，三千人了，四五千人了。不到一个钟头，闸北的大小四场总罢工下来了，全闸北形势紧张，马路旁加了双岗。玉华四厂工厂内死一般的沉寂了，工厂大门口站了两队警察，厂内管理部却是异常紧张。吴卫成他们都攒住了。

屠维月哄闹，说他太软弱。屠维月不作声，只是冷静的微笑。汽车的喇叭声发狂似的从大门口叫进来了。屠维月很镇静地跑出管理部去看时，吴孙甫已经下车，脸上是铁青的杀气，拧起眼睛，简直不把众人看一下。莫干成站在一旁，垂着头，脸是死白。屠维月挺直了胸脯，走到吴孙甫跟前，很冷静地坦白地微笑着。吴孙甫射了屠维月一眼，也没说话，做一个手势，叫屠维月和莫干成跟着他走。他先去看了管理部那一对打破的玻璃窗，然后又巡视了空荡荡的四车间，又巡视了全场的各部分，渐渐脸色好看些了。最后，吴孙甫到他的办公室内坐定，听屠维月的报告。金黄色的太阳光在窗口探视，金黄色的小风扇在吴孙甫背后摇头。窗外移过几个黑影，有人在外边徘徊，偷听他们的谈话。屠维月一边说话，一边都看明白了，心里冷笑。

吴尊甫皱了眉头，嘴唇闭得紧紧的，尖利的眼光霍霍的四射。他忽然不耐烦地截断了涂维月的说话：“你以为他们敢碰动机器，敢放火，敢暴动吗？他们发了疯似的，他们会干出来。不过发疯是不能长久的，而且人散开了，火性也就过去了。那么今天我们只损失了几块玻璃，便算是了不起的好运到，便算是我们取胜了，可不是？”吴尊甫的话里有刺了，又冷冷地射了涂维月一眼。涂维月挺直了身体，微笑。听说我们扣住了几个人，暴动有证的几个人，想来你已经送了公安局吧？吴尊甫又冷冷地问，但是涂维月立刻猜透了，那是故意这么问。他猜来，早就有人报告吴尊甫，那几个女工放走了，而且还有许多挑拨的话。他正色回答道：“早就放走了。”“什么？随随便便就放了吗？光景你放这几个人，就为的要保全我这厂？”“哼，不是，一点也不是。捉是捉不完的。前天三先生亲口对我说过，况且只不过五六个盲从的人，捉到这里更加没有意思。”涂维月第二次听出吴孙甫很挖苦他，也就回敬了一个橡皮钉子。他挺出了胸脯，摆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气来。他知道用这法门可以折服那刚愎狠辣的吴孙甫。再是两边都不出声，窗外又一个黑影闪过，这一回连吴孙甫也看见了。他皱一下眉头，他知道那黑影是什么意思。他向来就不喜欢这等鬼鬼祟祟的勾当。他忽然狞笑着，故意大声说：“那么文月，这里一切事我全权交付你，可是我明天就要开工，明天

0: 我照三先生的意思，尽力去办。吴维岳也故意大声回答，明白了自己的政权暂时又复稳定。吴孙府笑了一笑，挥着手，涂维岳站起来就要走了，可是吴孙府突然又唤住了他。听说有人同你不对劲儿，当真吗？
1: 我不明白三先生这话是指的哪一方面的人。
0: 管理部方面，你的同事。
1: 我自己可是不知道，我想来，那也是不会有的事。大家都是替三先生办事，在三先生面前，我同他们是一样的。三先生把权柄交给我，那我也不过是奉行三先生的吩咐。
0: 涂维月异常冷静地慢慢地说，心里却打一个结。他很大方地喝一喝腰，就走了出去。接着，吴孙府就传见了莫干城。这老头进来的时候，腿有点发抖。吴孙府一眼看见就不高兴，他故意不看这可怜相的老头，也没说话，只悬起了眼睛，瞧那边玻璃窗上一闪一闪的花白的光影。他心里在忖度：难道那小伙子涂维月当真不晓得管理部方面很有些人不满意他今天的错置吗？不，他一定晓得，可是他为什么不肯说呢？怕丢脸吗？好胜？这个年轻人是好胜的，且看他今天办得怎样。吴孙府忽然烦躁起来，用劲儿地摇一摇头，就转眼看着莫干城，严厉地说道：干城，你是有了一把年纪的，他们小伙子闹意见，你应该从中劝解劝解才是。
2: 三先生，
0: 哎，你慢点开口，你总知道我不喜欢人家在我耳朵边说这个说那个，我自有主意，不要听人家的闲话，谁有本事，谁在我的眼睛里，在我面前来夸口，是白说的，你明白了吗？你去告诉他们。
2: 是。
0: 我还听说曾老二和涂维月为一个女工吃醋争风，昨天晚上在厂里闹了点笑话，有没有这件事？
1: 那我也不很清楚啊。
0: 莫干城慌慌张张回答，他那脸上的神气非常可笑，实在他很明白这一件事，可是刚才给吴孙府那一番堂而皇之的话语当头一照，就不敢多嘴。这个情形却瞒不过吴孙府的眼睛，他忍不住笑了一笑说：什么？你也不很清楚？正经问你，你倒不说了。我知道你们账房间里那一伙人全是好事不惹眼，坏事只关心，厂里一有了吃醋争风那样的事，你们的耳朵就会通灵。我听说这件事是涂维月理亏，是他自己先做的不正，可是不是？
1: 莫干城的眼睛睁大了发怔，他一时决不定，还是顺着吴孙府的口气说好呢，还是告诉了真相。
0: 最后他决定了告诉真情，他知道涂维月现在是很得吴孙府的信任的。
2: 三先生，那实在是曾家二少爷忒胡闹了一些。
0: 吴孙府点头微笑，莫干城胆大了些，就又接着说下去：二号管车王金珍亲眼看见这一回事儿，涂先生没有漏过半个字，都是王金珍告诉我的。昨天晚上，涂先生派王金珍找一个姓朱的女工来问他女工里头哪几个跟共产党有来往，就是在这间房里问的，王金珍也在场。后来那姓朱的女工出去，到剪子间旁。

0: 旁边就被胡家二少爷拦住了胡条。那时候有雷有雨，我们都没听的，可是涂先生和王金珍却撞见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吴孙府皱着眉头不作声，心里是看得雪亮了。他知道吴卫成的报告完全是一面之词，他猛然想起了把曾家驹、马景山两个亲戚，吴卫成一个本家，放在厂里很不妥当，将来的啰嗦多着呢。
1: 哦，干成，你去关照他们，这件事以后不许再提。
0: 吴孙府说着就摆一摆手，叫莫干成退去。他侧着头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就打算下一个条子，把吴卫成他们三个调出厂去，分调到一中公司那八个厂里。
2: 亲戚故旧塞满了一个厂，那厂断乎办不好的。
0: 吴孙府心里这么想，就落笔写条子。可是正在这时候，一个人不招自来，恰就是吴卫成。
1: 谁叫你进来的？是不是莫干成？
0: 吴孙府置笔在桌上，很严厉的斥问，眼光直射住了吴卫成那显着几分精明能干的脸。吴卫成就离那写字桌远远的站住了，反手关上了那门，态度也还镇静，直接的就说：
3: 我有几句话对三叔讲。
0: 吴孙府立刻皱了眉头，但还忍耐着。
3: 刚才工会里的钱宝生告诉我，昨晚上工人开过会，在一个女工的家里，那女工叫做姚金凤。今天工人暴动要打烂账房间的时候，这姚金凤也在内，对工人说，要是我们不放那六个人，他们就要拼命的，也是这姚金凤。一个月前厂里起风潮，暗中领头的也是这姚金凤。听说后来涂威月收买了他，可是昨天晚上工人开会就在他家里，他很激烈，他仍旧在暗中领头。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某种程度上，武力一向被视为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因而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会有不同的比武大会热烈展开。在比武大会上，死伤和残忍是避免不了的，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比武大会尤其如此。这场异常惨烈的战争通常是以横七竖八的死尸和伤残者响彻云霄的呻吟声收场结尾的，是值得诅咒和不幸的。据说马上比武大赛最早开始于法国，
10: 到11世纪时
9: 在法国生活中已是根深蒂固，并且这种运动迅速传到别的国家，用来庆祝喜庆、加冕和宴乐节日，并已成为一时风尚。交战双方一旦下了挑战书，确定下来比武的时间和地点，通报人即会快马加鞭，穿梭驰骋在各处城堡和市镇间，向大家宣告比武大会。随后数以千计的人奔向比武地点，在为贵妇和其他特权阶级而盖的看台上，是有三角巾和挂毯，

声令下，双方武士开始交锋。比赛为讲究公平，当然需要依照骑士规章订立的比赛规则，譬如说不能攻击下身进行比赛。但是一旦交战，双方打得兴起，就会变成一场混战，大群大群的骑士团团乱转，有的上在马上，有的则跌下马来，在地上挣扎求生。此时局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从而就可能造成真正的伤害。骑士饱受马蹄践踏，头盔被砸扁，头颅被夹，而导致窒息而死亡，手臂也难免为乱挥乱舞的利器砍断。混战之中，所谓的运动家道德很快会被嗜血的杀戮所代替。有时骑士们因战略需要会绝尘而去，不见踪影，另一方则会紧追不舍，动不动就会在旷野里追逐好几里路。如果组织者没有下停战命令，或者胜负未分，双方就要一直厮杀下去，直至一方彻底失败。比武结束后，伤者抬回家调养，希望还能继续生存下去，他日东山再起，参加另一次比武大会。追名逐利也好，尽显本色也罢，也许这种值得诅咒的比武大会应该有所禁忌了。毕竟死亡与伤残都不是英雄或武士所必须。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完璧归赵。战国时候，赵王得到了一块名贵的宝玉和氏璧，这件事情让秦王知道了，他就派使者对赵王说，自己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和氏璧。赵王看了信，心想，秦王一向是只想占便宜，不肯吃亏的人，这一次怎么这么大方？要是不答应他的请求吧，怕秦国兴兵来进攻；要是答应吧，又怕上当。他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就和大臣们商量，但大臣们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蔺相如听说了这件事，便对赵王说，
1: 大王，让我带着和氏璧去见秦王吧。到那里，我见机行事。如果秦王不肯用15座城池来交换，我一定把和氏璧完整的带回来。
0: 赵王知道，蔺相如是个既勇敢又机智的人，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欣然同意蔺相如去秦国。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在王宫里接见了他，蔺相如双手把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接过来，左看右看，非常喜爱。他看完了，又传给大臣们一个一个的看，然后又交给后宫的妃子们去看。蔺相如一个人站在旁边，等了很久，也不见秦王提起割让15座城的事情，他便知道秦王根本没有用15座城池换取宝玉的诚意。可是宝玉已经到了秦王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计策。只见蔺相如走上前去，对秦王说，
1: 这块和氏璧虽然看着挺好，可是有一点小瑕疵，让我指给大王看。
0: 秦王一听和氏璧有瑕疵，赶紧叫人把宝玉从后宫拿来，交给蔺相如，让他指出来。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愤怒地对秦王说，
1: 当初大王派人送信给赵王，说乐意拿15座城来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大臣都说千万别相信秦国骗人的话，我可不这么想，我说老百姓还讲信义呢，何况秦国的大王呢？赵王听了我的劝告，这才派我把和氏璧送来。没想到，方才大王把宝玉接了过去，自己看完了，还交给下面的人传看欣赏，闭口不提换15座城的事情。这样看来，大王确实没有用城换璧的想法。现在宝玉在我的手里，如果大王硬要逼迫我，我情愿把自己的脑袋和这块宝玉一块撞碎在这根柱子上。
0: 说着，蔺相如举起和氏璧，面对柱子就要摔过去。秦王本来想叫武士去抢，可是又怕蔺相如真的把宝玉撞碎，连忙向蔺相如

赔不是，说：“大夫不要着急，我说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呢？”说着叫人把地图拿来，假惺惺地指着地图说：“从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都划给赵国。”蔺相如心想，秦王常常会耍鬼把戏，可别再上他的当。他就跟秦王说：“这块和氏璧是天下有名的宝贝，赵王送他到秦国来的时候斋戒了5天，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赠送宝玉的仪式。现在大王要接受这块宝玉，也应该斋戒5天，在朝廷上举行接受宝玉的仪式，我这才能把宝玉献上。”秦王本不想这样做，但见蔺相如态度如此坚决，只得无奈地说：“好，就这么办吧。”说完，秦王就派人送蔺相如到安排的屋舍去休息。蔺相如拿着那块宝玉到了屋舍里，叫一个手下人打扮成一个买卖人的样，把那块宝玉包着藏在身上，偷偷地从小道跑回到赵国去了。至于秦王会把他怎么样，他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后来秦王发觉这件事，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想发兵攻打赵国吧，赵国在军事上做了准备，恐怕打不赢。最后秦王见蔺相如机智勇敢，是位难得的人才，也没有为难他，便放他回到赵国去了。完璧归赵，让蔺相如好不风光，官职一路攀升，直至宰相。但蔺相如上任后并无什么富国强兵之举，只是躺在完璧归赵的功劳簿上过日子，直到赵亡。所以有人指出，完璧归赵乃是秦王设计的圈套，故意成全蔺相如，使赵国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此所谓赵相秦用颇有道理。英武的秦王第一步使赵以相如攻大，位在廉颇之右，造成将相失和，分化赵国。第二步就是诱导赵王看重口舌之才。后来孝成王不听众人劝说，任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廉颇的将军之职，使秦之计谋达到最终目的，加速了灭亡的进程。完璧归赵让秦暂时丢了一点面子，却为顺利灭赵进而一统天下铺平道路，可谓良计。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言不由衷。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弱，周天子不再受到诸侯的重视。郑庄公成为周平王的亲事后，执掌着朝中大权，他对平王就很不尊重。周平王有好些事情不得不交给同时也在朝里做官的西国公去处理，郑庄公因此对周平王很不满意，认为平王是有意让西国公代替自己处理朝政。周平王向郑庄公解释说，他没有这样的意思。为了进一步消除隔阂，双方决定互换人质以示信任。于是周平王的儿子胡去郑国为质，而郑国的公子呼也到周国为质。可是就在这年三月，周平王去世了，平王的孙子姬林继承王位，史称周恒王。周恒王即位，也想委政于西国公，郑庄公非常生气。就在这年四月，派大夫季仲率领兵马到周王畿内的瘟疫，把已经成熟的麦子全都割走了，并全部运送到郑国。秋天，季仲又带兵到周王畿内的城州，把那里成熟的谷物也全部割跑，运回郑国。从此，周郑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彼此间结下了仇恨。当时有正直的史官在评论这件事时指出，信不由衷，志无义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理，虽无有志，谁能见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是从内心里说出来的真话，即使交换人质也是

0: 没有信用的。如果相互间能坦荡、真诚，而且都能用礼仪来约束自己，即使没有人质，谁又能离间得了相互间的关系呢？郑庄公春秋初年所做的，总体说来算是吉事，就好像一块石头，你把它高高举起，它就会有事。而这个把石头高高举起的过程，就叫做吉事。庄公所做的就是举起石头去砸周王室，去砸其他诸侯，即使言不由衷，也在所不惜。遗憾的是，庄公举起了石头，而等到后辈儿孙该享受祖宗阴德去掷出这块石头的时候，郑国内乱频发，自相攻伐，最终郑国彻底颓废了。郑国的石头没有掷出去，可是举起石头的庄公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喝着风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

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窦建德以少胜多，打垮了南下平叛的薛世雄所部，从此扬眉吐气，声威大振，成了各方势力都不敢小瞧的一个人物。武德元年末，在宋正本等人的倡议下，窦建德在河北乐寿建国，定国号为夏，从此长乐王窦建德便摇身一变成了夏王。夏王当时的地盘主要集中在河北中部，这就是隋末割据河北的夏政权。关中李唐集团、东都王世充的大郑政权、河北窦建德的夏政权，此三者正是当时中国大地统治权的最有力的争夺者。那为什么窦建德只称王不称帝呢？主要是因为啊，他的夏政权当中收罗不少的旧隋地方官员，如果他直接称帝呀，便不利于联合旧隋势力，为了吸引更多的旧隋官员举城归附，从而以最小的代价拿到最多的地盘，有必要继续披着尊隋的外衣，将来时机成熟了，他自然也要改朝换代的。虽然只是称王，但此时的窦建德早已经不是那个在高基坡做毛贼的窦头领了。从他对待王从的态度可以看出来，这位河北老大已经树立一个全新的目标，要争夺天下。改称夏王不久之后，窦建德瞄上一块好地盘，这就是河北北部的涿郡一带。这个时候呢，割据涿郡的罗毅已经把涿郡改称为幽州，并自称幽州总管，然后又在温彦博等人的劝说下归顺了李唐，被封为了燕郡王，赐国姓李。而窦建德虽然是河北老大，但他的地盘也只是集中在河北的中部，河北北部的幽州一带和南部的邢州、明州以及元宝藏占据的魏州，以及魏州附近的象州和徐世绩所占据的黎阳等河南东北部一带，都已经变成了李唐的地盘了。李唐的胳膊伸得很长，从陕西关中伸出来，经过山西又伸到河北，一北一南把窦建德紧紧的给箍住了，让河北窦老大感觉喘不过气儿来，所以决定先拿罗毅的幽州开刀，砍掉李唐伸到河北北部的这只胳膊。但是窦老大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从武德元年末开始，他多次率兵大举进攻幽州，却屡屡败兴而归。原因是啊，幽州城城池坚固，储备充足。因为涿郡呢是隋唐大运河的终点，曾经是杨广三征高丽的集结地，囤有大量的粮草、军资、器械。另外，罗毅他也是个猛人，他的手下还有两位彪悍的人物，薛万钧和薛万彻。这两个人啊，都是薛世雄的儿子，身手很了得，彪悍过人，曾率兵多次伏击并偷袭窦建德所部，帮助罗毅紧紧地守住了幽州城。考虑到他的父亲薛世雄是被窦建德气死的，他们如

此卖力的原因就很清楚了。日后他们将随着罗毅归唐，并成为唐朝的名将。啃不下幽州这块硬骨头，窦建德只好挑个软柿子捏了，这就是宇文化及率领的萧果。那么瘟神宇文化及何以变成软柿子呢？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铜山一战之后，宇文化及被李密打得只剩下20,000萧果，一看中原没有立足之地，他又西归关中无望，只好带兵从黎阳一带往北走，到达了魏州。此后宇文化及的日子啊，就越来越难过了。由于背负着弑君的大罪名，凡所到之处他都备受孤立。事情就是这样，虽然大伙儿啊都巴不得暴君杨广早点死，但真要有人杀了他，大伙儿对杀他那个人还都是同仇敌忾的。杨广毕竟是皇帝，不管宇文化及以何种目的杀了他，都算是犯了弑君之罪，滔天的大罪。自古以来，凡弑君之人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唾骂，人人喊打，人人得而诛之。当然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大伙儿之所以对宇文化及同仇敌忾，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害怕宇文化及啊跑过来抢地盘。此时的宇文化及领着一帮残兵败将，既没粮食又没地盘，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加上他肚子里啊缺少墨水，统帅无方，还特会享受，也让萧果们觉得呀跟着他混也没啥希望了。于是一路上不断有人逃亡，甚至和他一块儿发动江都兵变的很多同伙也和他反目为仇，几次试图把他给弄死再换一个主子。好在呀他命不该绝，每次总能够提前发觉并及早下手解决掉对手，硬是顽强地活了下来。搞到这个样子，宇文化及后悔不迭呀。思来想去，这都是二弟宇文智吉害的，如果不是智吉硬把他拖下水搞什么江都兵变，他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便不由得埋怨起了二弟智吉来。都怪你吧，要不是你小子出的馊主意，我们能混这么惨吗？现在倒好了，干啥啥不成，人都快跑光了，还背着弑君的罪名，走到哪儿大家都不买账，嫌咱恶心，哪天啊咱全家死绝了，那都是你害的。一边说一边抱着自己两个儿子大声地哭了起来。听大哥把屎盆子都扣自己头上，二弟宇文智吉不由得火冒三丈，还说呢，当初弄死杨广让你当了大丞相的时候，你小子光顾自己快活，我得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你看是要完蛋了就来怪我。就这样，弟兄两个呀开始整天喝酒，并互相的骂来骂去，没大没小，啥也不忌讳。喝着喝着呢便开始对骂，直到大醉，醒了又喝，然后继续对骂，继续大醉。终于有一天，宇文化及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是啊，人总是要死的，为啥不当一天皇帝呢？即便只当一天皇帝，咱也是当过皇帝的人啊，这辈子没白过，够本了。这句话呀，也算是宇文化及留下的一句名言吧。武德元年九月，宇文化及派人毒死他此前所立的傀儡皇帝杨浩，并自立为帝，抵达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刻，也步入他人生的穷途末路。

看到两位兄长这样胡闹，三弟宇文士即忧心忡忡。为了给萧果君找一条好的出路，他给画吉大哥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归顺唐朝。和两位糊涂透顶的兄长相比啊，宇文士即算是典型的机灵人。他乖巧懂事，为人谨慎，极为擅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完全继承了乃父宇文述的强项，堪称是宇文述最放心最省心的一个孩子。想来啊，这也是杨广把女儿南阳公主嫁给他的重要原因。宇文士即有投唐之心，并非是突发奇想。他和李渊颇有交情，早在大业八年李渊担任殿内少监之时，宇文士即便是李渊的下属。从那个时候起，二人便因工作关系有了密切的来往。到了大业九年，李渊担任卫尉少卿，前往涿郡督粮的时候，碰到了宇文士即。二人在深夜曾有过一次密谈，具体内容不知道，但总的来说呢，谈的应该是天下大事，而且谈的还很投机。种种迹象表明，李渊很喜欢宇文士即这种乖巧懂事的人，不但愿意和他说一些知心话，而且很可能啊还求他办过一些事儿，比如什么调动工作呀、升官什么的。宇文氏一家是杨广跟前的大红人，不求他们求谁呀？不过宇文氏即和李渊走得这么近，仅仅是因为这些吗？不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二人也是正儿八经的表兄弟。根据史书记载，宇文述之妻，也就是宇文士即的母亲，乃是独孤信的第五个女儿。所以不但宇文士即和李渊、杨广是姨表兄弟，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也是。而如此说来呢，宇文士即既是杨广的姨表弟，又是他的女婿，这账算着可有点乱了。此外呢，当初宇文化及在黎阳和李密对峙的时候，李渊曾给宇文士即啊写过一封亲笔信，希望他早日的归顺唐朝。而宇文士即接到信以后呢，也曾派仆人到长安去给李渊捎去了一只金环。送金环是什么意思呢？谐音金环之意。虽说向李渊表明自己归顺的意愿，但那个时候萧果君势头正强，宇文士即并没有付诸行动。如今到了穷途末路了，看来呢也只好如此了。岂料士即小弟却碰了一鼻子灰，他的提议啊竟然被宇文化及大哥一口给否了。黎阳以北的魏州是元宝藏的地盘，待在魏州的这段时间啊，宇文化及曾多次进攻元宝藏，结果捣鼓了四十来天，愣是没能得手。连元宝藏这种小角色都搞不定，这也可见啊，此时的萧果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的降低了。这时候魏征在黎阳已经完成了招降徐世绩的任务，而且安葬李密完毕，便又再接再厉来到魏州招降元宝藏。元宝藏本是魏征的老上级，俩人关系呢不一般，于是二话不说便欢欢喜喜地改其意志，归顺了李唐。这下子元宝藏终于有了撑腰的人了，再也不怕宇文化及了，因为李渊派一支唐军增援他来了。虽然宇文化及不肯接受唐朝的收编，那就把他打烂，反正这块肉啊不能落在别人嘴里。这支唐军的主将是淮安王李神通，而其副手呢是崔明干。李神通是李建成、李世民等人的堂叔，在渭北一带呢

平阳公主先后都投奔了李世民，这个呢我们前面都交代过。至于崔明干这个人呢，应该说也不是一般人，他是北方氏族豪门柏林崔氏的后代。自从汉朝以来，其祖上曾出过20多位宰相，那在当地也是相当了得。李神通和元宝藏兵合一处，宇文化及那肯定抵挡不住啊，只好带着手下为数不多的萧果们逃往山东聊城。想溜没门儿，李神通得势不饶人，硬是发扬了宜将胜勇追穷寇的精神，紧随其后包围了聊城，并发动了猛攻。就在宇文化及困守聊城期间，他手下一位大机灵人开始另谋出路了。此人便是曾任隋朝内史舍人的封德仪。封德仪这个人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千言万语也难尽。可以说呀，此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可也算不上什么大恶人。他肚子里坏水不少，工作能力也不含糊，他伺候过不少的上司，但却只忠于他自己。他背地里手鼠两端，但给人的感觉总是贴心贴肝。他有两大绝技，一个是总能跟对人，第二是总能受到信任。他揣摩领导心思的天赋和本领啊，无人能及。隋朝四大红人和他相比，统统靠边站，甚至四个加起来都未必是他的对手。看了他的事迹呀，你一定会相信这样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上没有他搞不定的领导。算了，不说了啊，这个人太复杂，还是看他干的那些事儿吧。封德仪出身在山东士族，祖上也曾经做过大官，不过到他这一代呢，家道中落，但这也不要紧，只要自己有本事就行啊。开皇中后期，他在杨素手下做事儿，从此成为杨素的幕后操盘手，给杨素贡献了无数的好点子。凭着这些好点子，杨素稳稳当当的做了当朝第一红人的交易，也由此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并全力推荐他当了内史舍人，参与起草诏书什么的。杨素死了以后，他又投靠了于世基大人，并继续充当操盘手。于大人啊，本来只会写点文章，硬是被他调教成了一个讨好领导的高手，跻身于四大红人之列。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啊，他就是于大人的灵魂。于大人干的那些欺上瞒下的事儿，大都是他的主谋。也因此，《资治通鉴》当中对他做了这样的评语：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亦坏，皆德仪所为也。虽然史书中这么说，但我们认为呢，好像有点过了。隋朝政治腐败的根源在杨广，这个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四大红人以及封德仪只不过是投其所好而已，只要有杨广这样的领导，便不愁没有宇文述、于世基之类，没有他们照样有别人来代替。江都兵变，于大人一死，封德仪又迅速转投了宇文化及。一杀杨广之前，宇文化及为了让杨广死得心服口服，曾经派他去数落杨广。怎么个数落呢？就是当面对杨广说一些你这种毒夫民贼死有余辜之类的话。结果呢，杨广不服气，反唇相讥，把个封德仪弄一大红脸。虽然如此，但宇文化及呢却挺重用他，任命他当了内史令。不过从江都出来以后，四处流窜，无处安家，到处遭人白眼，受人唾骂，被人痛扁，老封呢也很是灰心丧气，便想再找个主子。

但在此之前，他必须先找个借口离开聊城，离开宇文化及。为了这个目的，他首先攀上了宇文氏级。在宇文家三个兄弟当中，看来呢，只有氏级还是个明白人。他眼光很毒，能够准确地判断出跟什么样的人干，自己更有前途。这次呢，自然也不例外。在他的捣鼓之下呀，宇文氏级很快带他去了冀北一带。干什么去呢？去筹粮。粮食一直是宇文化及苦苦寻觅、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贵资源。没有粮食，军队就没有战斗力。这些日子，宇文化及的军队只是靠着零零散散搞到一些粮食艰难度日，从来就没有饱饱的吃过一顿。所以宇文化及一听，便痛快答应了市级小弟和老峰的请求。但其实宇文市级和老峰的真实意图是借筹粮之机离开聊城这个是非之地，以免被唐军李神通所部或其他的势力攻破城池之后啊，来个一锅端。此时的宇文市级终于做好了另谋出路的准备。当然了，如果他真能筹到粮食，还是会接济一下大哥的，毕竟他们是兄弟嘛。关键的是啊，他筹得到粮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
8: 幸会
7: 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是啊。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

0: 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

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0: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 广大戏剧民间

0: 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

0: 实现共同富裕。
1: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2: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3: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4: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4: 据秘鲁方面

0: 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

0: 天。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0: 在这里，我们寻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9: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0: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9: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0: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西递雨虹村。
12: 西递村在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安徽南部民居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处古村落，以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保存完好的村落形态、工艺精湛的徽派民居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而闻名天下。由于群山环绕，西递村素有桃花源里人家的美称。相传这个村子始建于北宋年间，发展于明朝，村口的石牌坊就见证了它悠久的历史。这块牌坊的主人名叫胡文光，是明朝万历年间人。由于他在胶州做刺史政绩显著，当时的皇帝准许他建了这座石坊。其实西递村历史上曾建有13座牌坊，大多为金表孝子和贞洁的，现在只剩下了这一座，成为了西递村的标志性建筑。
13: 有人说呀，这徽派的建筑啊，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现在啊，我们就走在这幅水墨画里了。其实我来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遗憾呢，因为没有碰上一个好天气，要么就是阴天，要么就是下一点小雨。但是也有人说呀，

0: 只有在这阴雨天里，这徽派建筑才能显出它独特的韵味。你看，它其实就是用三种颜色组成的，灰色、白色和黑色。其实说的更严格一点，它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黑色，只不过是用它的浓淡来表现层次，来表现它的错落。你看，就像这墙上的斑驳的痕迹一样，就像是特意去晕染了一样，非常的美。
1: 两条清泉穿溪底纵走过，我们就像流水一样徜徉在这片徽派民居中。村民告诉我们，溪底村有99条高墙深巷，它们各具特色，时雨时晴的天气更让这些古宅显得集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行走期间仿佛时空交错。
0: 一线的徽派古村落啊，不仅吸引了很多游人到这边来观光，同时呢，它也得到了很多大导演的青睐。我就知道有很多的电影是在一线取景的，比如说像《卧虎藏龙》、像《武林外传》。那我这次来到了一线啊，决定好好的、深入的了解一下徽派建筑，因此啊，还特地请了一位向导，他是很多大导演的这个制景师。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这个称谓还比较陌生哈，胡老师，您好。听说胡老师啊，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这个一线人士吧？
2: 是一线人。
0: 那想问您一下，像这样的古村落在一线多吗？
2: 还有很多。比方说红村呢、南平、关路、黄村呢，这都挺多的。
0: 挺多的。
1: 胡忠全是一名电影制景师，许多国内电影的制景都是由他领衔完成。例如《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让子弹飞》等，其中不少电影都在他的建议下取景一线。作为土生土长的一线人，胡老师对徽派建筑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研究。
2: 都是从东，
0: 从东的。
2: 对对对对。然后他，我们这个地方呢，他很讲究这个风水。他有些人适合，比方说住冲东的，有些人适合住那个冲南的。他要看你，如果是当官，如果是经商，当官的他一般都喜欢就是说冲南，然后经商的一般都喜欢冲北跟冲东。但是这个地方呢，它地势走向呢，它又是东面是高，西面是低，然后它的水是从东面流向西面。
0: 也就是说，我只要看大门的朝向，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屋子以前的主人是做官的还是经商的，
2: 或者是做什么事的，干什么的。对。
0: 那像这间呢，它的房门就是
2: 它应该是经商的，
0: 是经商的。
2: 对。还有一些屋里面，它有些是一种官厅，一看就很明显。你像我们就说这个，这个桃花源里人家，这是一块老匾。这个房子呢是很有代表特色的一个，这个就是徽族人所说的一种我退让。他这个地方呢，你看他这个房子，你看他做的很跟别的不一样。他这一块呢，他退进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徽族人他一种谦让。
0: 他为什么不做个直角呢？
2: 对，他就是想退一步说话，就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有什么尴尬的时候，行，我退回来一步，我就给人提出一个让步了，
0: 不钻牛角尖。
2: 对对对，你看，包括这个屋，你看他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这个呢就是说，他是做了很圆润，圆润的目的呢就是很害怕人碰到。碰到的时候不是，你看这个高度呢，正好、
0: 就是、刚好是一人高。
2: 对对对，都免得让人脸啊哪碰到了，所以他这个地方有意做了一些修饰。
1: 胡老师为我们讲的这座建筑名叫大夫地，相传建造于1691年。胡老师告诉我们，这种设计就是徽州人一直传承的退让哲学。在阁楼下的门洞上方嵌有一块坐退一步下的石雕匾额，整个阁楼拐角后缩一米，而上部却是正正方方、棱角分明。意思是说，对上有棱有角，对下无棱无角的为人处事方法。
2: 它里面就是它的内涵很深，包括我们有些是方梁，像这个房子比较典型的，它是冬瓜梁。
0: 是这边的梁，
2: 就这种梁，
0: 冬瓜梁。
2: 对，
0: 哦对，它好像是有弧度的，
2: 对，有弧度的，
0: 然后圆圆的。
2: 你看这个梁，它就是方梁，
0: 就是方梁。
2: 对，
0: 那为什么在一栋房子里面有方梁有冬瓜梁呢？
2: 这个呢，就在建筑上面，它是能够体现它有一个承重力，它带一个拱形的，又粗大，然后它的抗力就特别大，然后这样子就它可以把这个房。

0: 间内就是把它调得很宽，
1: 嗯，
0: 就这个屋里面它是很宽敞，它比较舒服，
1: 嗯，
0: 它如果都是那个窄的呢，那么它上面挑的就有限，它就要缩短这个距离。
2: 听着胡老师的讲解，无时无刻不感觉中国文化在徽派建筑当中有所体现。即使是一根简单的石柱，一块看似平淡无奇的牌匾，都有着它的文化出处和用意。
1: 红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延绵至今已经有800余年的历史了。原为汪姓聚居之地，与西地充满厚重历史和文化的美不同，红村的美在于湖光山色。由于其地势比较高，常常呢被云雾笼罩，红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整个村子的建筑形制相当的奇特，远远望去恰似一头斜卧的青牛，巍峨苍翠的雷岗为牛首，参天古木是牛角，由东向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庞大的牛的身躯。一泓碧水引入村内，视为牛肠，流入村中宛如半轮明月的月爪，视为牛胃，最后汇入村中平滑如镜的南湖，视为牛肚。人们呢还在绕村的河西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作为牛腿。月爪呢又称月塘，建于明永乐年间，水塘为半月形，取花未开月未圆的意境。月塘常年碧绿，塘面水平如镜，塘沼四周青石铺展，粉墙青瓦整齐有序。电影《卧虎藏龙》曾在此拍摄，中国邮政也曾经以此为背景发行过一枚邮票。承志堂算得上是红村当中最知名的建筑了，建于清咸丰五年，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的住宅。在遗留至今的皖南古民居当中，若论气势与韵味，承志堂堪称之最。全宅为砖木结构，占地2000多平方米，据说整幢宅子光是木雕上涂的金粉就花掉了100两黄金。整座楼房划分为外院、内院、前厅、后堂、东厢、西厢、书房、回廊、花园等部分，到处呢都潜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气血和风水的玄机。静修堂坐落在月爪北侧的西首，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经有180年的历史了。值得一提的是，正对厅堂的正门的鱼池有半人高，用整块的一线青大理石砌成，分成东西两个方池，中间由圆形石板凿成的通道相连，还有园中的花坛，分植着桂花、菊花、茶花和腊梅花等花木，还有两株与房宅同龄的百年牡丹，驻芳藏艳其间，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有花盛开。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安徽黄山市的一线境内，从这儿再往前10公里左右呢就可以到达一线县城。一线这个地方呢，李白曾经留下诗句是这么说的：一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还有就是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据说呢也是说的这个地方。现在我对这个地方已经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我觉得这里一定是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所以呢，这次我要循着诗人们所描述的那一种景象，去好好的领略一下皖南乡村的那种意境和美。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快，马上出发。
2: 一线位于安徽黄山的西南部，距离黄山风景区76公里，在过去属于古徽州的一部分。一线境内连绵的群山与黄山连为一体，在历史上曾阻碍了古一线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但也造就了一线世外桃源般的生态环境。早就听说一线有着如诗如画般的美景，使这里有着中国画里乡村之称的红村。红村位于一线东北方向10公里处，从县城至红村班车票价只要2元。这个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2000年与一线的西地村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晨走进红村，率先映入眼帘的是南湖满满的一湖薄烟。走在南湖岸边，近处的画桥，湖对岸高高翘起的马头墙，远处的雷岗山映衬在南湖周围，一切都美得不真实，让人不禁恍若置身于画中呢。

0: 呢挺热的，不过走在南湖边上，因为有水嘛，所以一阵风过来呢还是很凉爽。然后我看到就是在湖边有好多画画的同学在写生，然后看他们画的那些画，我终于能够感受到为什么宏村是被叫做中国画里的乡村。
1: 南湖畔还有一景，就是岸边写生的学生和他们的作品。这里随处还可见支着画架凝神创作的学生，他们三五成群，选一处景观，画出自己心中的美景。
0: 所以你这是素描是吗？
2: 速写。
0: 速写。哦，这画的是什么呀？
2: 你这画的是对面那个画桥，这个是咱宏村这一块比较有名的一个画桥。嗯。因为那个前一天，然后听那个导游说，这个画桥是仿西湖断桥，然后感觉特别有意思，就打动了我。所以我们老师也经常说，找到一个打动你的景色的话，你就坐下来把它画下来，然后能记录一下你回头，然后回学校之后，这是你一个旅游的一个记忆。
1: 一线境内的宏村、西递等古村落，已逐渐成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的天堂。这里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与它山水相应的自然景观，不仅成为学生们积累创作素材的地方，更是他们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绝佳之处。据当地政府统计，每年有50多万人来这里写生，约占当地旅游总人次的10%左右。看了这些学生们一幅幅美轮美奂风格各异的作品，让人不得不相信宏村画里乡村的美称并非虚名。宏村的南湖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村南的百亩良田开凿而成，如今南湖与湖边古民居交相辉映，美丽和谐。而饱含历史记忆的宏村，在这湖光山色之中，更是处处是景，步步入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自然轻松愉悦。

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推崇健康的生活方式，养生茶、泡脚桶的盛行也带动了健身文化的发展。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套历史悠久的养生健身法——华佗五禽戏。华佗是我国东汉时期的伟大医学家，医术非常高超。他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因此他也被后世尊称为外科鼻祖、神医华佗。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而且非常重视体育锻炼对人的健康作用。有一次，华佗正在书房里读书，见小孩把住门栓来回晃荡，他立即想到古书上护书不渡、流水不腐的话，人为什么不能天天这样运动，让气血流通呢？后来华佗参考了导引术，就是一种全面锻炼身体的方法，编出了一套锻炼身体的拳法，名叫五禽戏，主要是模仿虎、鹿、猿、熊、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因此又被称为五禽操、五禽气功、百步汗戏等。还有着一个歌谣：虎练骨，鹿练筋，熊练脾胃，猿练心，鸟练皮毛，气贯终身。长期练习华佗五禽戏，能够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可以使周身关节、脊背、腰部、四肢都得到舒展。传说华佗的徒弟五普练习五禽戏，活到90多岁依然耳不聋、眼不花、牙齿完好，最后活到了100岁高龄。在安徽亳州，一位叫刘世荣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五禽戏奔走一生，在幼年时期受外祖父老中医的熏陶，喜读医书，勤学爱武，面临五禽戏濒临失传的危机，他广泛搜集各种版本的资料，走访有关专家学者，汲取著家流派精华，遵循古本五禽戏原理原貌，创编成华佗五禽剑和古本新探华佗五禽戏两部健身书籍，填补了亳州没有华佗五禽戏文字记载的空白，国家也十分重视这项传统健身法的传承和保护。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华佗五禽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华佗五禽戏真实反映了我国人民群众健身文化的发展变迁，开创了祛病健身的体育医疗先河，展现了养生哲学和道家文化的深厚审美底蕴，成为祖国医学文化院内的一朵绚丽的奇葩。这些成就和荣誉是在老一代华佗五禽戏传承人开创奠定的基础上取得的，这也正是对老一代传承人最好的纪念。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天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随着仲夏临近，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绝色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5 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70%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5 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奏深体验的出游方式。在产品供给端，平台 TOP5 旅产覆盖了新疆、北疆、承德、青甘等热门目的地，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其中房车同游系列亲子产品尤其受欢迎，家庭用户成为暑期房车游的核心客群。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房车游呈三大用户行为新特征：预订决策周期明显缩短，执行选择更加理性务实，以及对道路救援服务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订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较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订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精细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车辆一旦出现问题会耽误几天行程。我们通过道路救援网点的全覆盖，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末端，让用户玩得更安心。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了，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啊？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5: 只为与你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

0: 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1: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及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首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乏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

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8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圈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